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1: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0: 我们这档节目呢，就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为您盘点一下本周，华盛顿州内发生的一些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华人社区息息相关的一些活动，并带来我们的观察和解读。首先呢，是一则与我们社区关联非常紧密的一则新闻哈，就是在近期呢，我们的华州的州长鲍勃·弗格森，在 Bellevue 的宛如艺术中心与我们华人社区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对话。那么这场对话呢？来自华州各界的70多位社区人士、民选官员、教育工作者、企业代表和居民们聚在一起，与州长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那么这场活动呢，是由默瑟岛的市议员、宛如艺术中心的主理人谢宛如召集的。它与一般的这个政治募款活动不同哈，这场聚会呢，更像是一场社区的座谈。那大家关心的呢，不只是政治立场，而是移民、教育、住房、交通、财政，以及的相关的政策，以及我们华州的未来。那弗格森呢，一开始呢，在这个发言中呢，并没有直接进入严肃的议题，他首先谈起的是自己的家庭。他说他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即将高中毕业，明年就要离家上大学了，自己呢和他太太呢，即将进入空巢家庭的阶段。此外呢，他还提到女儿是垒球运动员，活动结束后呢，他还要赶去陪她训练。那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一下子就让这个家长，就让州长先生呢，从一个跟大家有一定距离的政治人物，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长。他同样也要面对比如说孩子要上大学，还有他的女儿要去做体育训练，然后他作为家长要去接送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所以一下子就拉近了社区的距离感。那在一段这个开场之后呢，弗格森的话题就转向了美国当前最敏感的这个政治现实。那弗格森就说呢，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看到蒙面的执法人员从没有标识的车辆中走下来，在街头直接就把移民带上车了。那他认为这样的画面呢，非常的不美国。他也强调呢，华盛顿州必须在全国政治撕裂和法治压力下守住自己的价值观。那移民政策呢，也是当天的核心议题之一。弗格森呢，重点提到的是华盛顿州的今年的一个新的立法叫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的一个法案。那这项法律呢，限制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机构，也就是 ICE 合作，同时呢，也禁止地方警察参与针对移民社区的突袭行动，也限制向联邦政府提供居民住址、学校等等的一些信息。弗格森透露啊，美国的前任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曾致函要求华州取消这项法律，并暗示可能采取法律行动。那当然呢，这位邦迪部长呢，在前不久已经辞职了。弗格森呢说，他决定亲自回复，而不是交给团队处理。他亲自写了一封这个邮件回复给了帕姆·邦迪。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绝不，never。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整个现场是响起了掌声。那么能看到哈，这个我们的州长对移民社区的这种保护和支持。当然呢，在这个活动上呢，弗格森也强调哈，就是州政府呢也不是只是对抗联邦政府的，因为他还反复提到一句话：一边抵抗呢，一边还要前行。因为美国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资金资源实际上都是从联邦政府给到这个地方政府的，所以我们要跟联邦政府一些和地方有冲突的政策进行一些交锋，但是同时呢也要积极的去申请一些联邦的这个资金项目来改善州里面的一些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住房就是也是他提到的这个州内最主要的议题之一哈。 他说自己竞选州长，走访了整个华州39个县，居民提到最多的就是住房危机，从无家可归者的收容到可负担性的住房，再到普通家庭买不起房，几乎每个社区都受到影响。那过去的2届立法会议呢，州政府已经通过了数十项住房相关的法案，希望可以加快审批，增加建设，并投入创纪录的资金。基础设施同样是重点。弗格森说，华州的道路和桥梁状况排在美国的比较靠后的位置。那有些桥梁呢，因年久失修被迫关闭，居民不得不绕行几十英里上班、看病、送孩子上学。那他提出通过债券融资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复桥梁、改善道路。同时呢，我们的轮渡系统也是长期面临老化和人手不足的情况。弗格森表示，州政府呢已经恢复了疫情前完整的轮渡服务，并投资建设新的电动轮渡。因为华州的轮渡体系是整个美国最大的，所以保有的这个轮渡的数量和航线也是最多的。因此呢，这方面也是需要大量的投资的。另外呢，教育和财政呢，则是现场回答中，现场这个问答环节哈，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弗格森呢承认，州政府呢现在还是面临高达16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但州政府呢必须依法平衡预算，不能像联邦政府一样无限的举债。所以呢，他说，即便财政吃紧呢，州政府仍然额外增加了10亿美元的特殊教育经费，因为教育呢是最核心的优先事项之一。那整个的这场活动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说是州长和亚裔社区见了一面，其实它更像是一次提醒，就是说我们亚裔居民呢不能只是做这个政策的旁观者，而是在这个像住房、教育、交通、移民执法，还有财政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这些政策的直接承受者。那政治参与呢不应该只是发生在这种选举制，也应该发生在这样的社区空间里，发生在居民愿意提问、倾听、追问和表达立场的一些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哈，这个亚裔社区呢，应该怎么样从这种政治领域的这个小透明、小白，变成参与政策制定的这个人呢？因为传统上尤其是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的移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大部分其实是对政治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呢，身边的很多的这种社会议题被政策直接影响的一些领域呢，又是与我们切切实实实际相关的包括住房、教育、交通、移民执法，还有公共安全等等。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这个社区成员呢，也必须积极地参与到美国的很多的这种政治互动里面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呀然后去给比如说我们所在社区的一些议员提出意见呀，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不管是市一级的或者是州一级的呀，这样的一些政治的公开的活动里面，比如说去和我们的议员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喝一杯咖啡互相认识一下，其实。很多的这种改变，也许并不是只是发生在投票的那一刻，很多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好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与这些民选官员的互动，然后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政策列表和备选库里面，说不定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更多的、更积极的互动，来渐渐的改变我们周围的一些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
1: 好的，谢谢陈涛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现在接着就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那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调查华州跨性别囚犯安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之前我们也带大家看过这个我们华州关于这个跨性别相关的很多新闻。那今天这个新闻呢，也是在我们华盛顿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争议。那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呢，近日正式的宣布，已经对这个华盛顿州允许跨性别女性囚犯被安置于这个女子监狱的政策展开了调查。那这件事情一出来呢，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个女性囚犯安全跨性别权益以及这个监狱管理制度的一些广泛的关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查的具体对象。那这次调查的焦点呢，是位于这个 Gig Harbor 附近的华盛顿州女子惩教中心。那司法部表示呢，将调查这所监狱是否因为安置跨性别女性囚犯，而导致其他女性囚犯面临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这个残忍和非常规惩罚的一些风险。那么这项有争议的政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华盛顿州的这个惩教署也就简称 DOC，从2020年起就开始实施相关的政策。那它是允许这个在押人员申请与其性别认同一致的这个监禁的安排。那同时呢，可以使用自己偏好的姓名和代词。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数据。那根据这个 DOC 的统计呢，目前女子监狱大约有740名囚犯，那其中呢，20人是这个跨性别者，那全州呢，大约有347名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的囚犯，而这个总在押的囚犯的人数呢，大致是13000人。那对于这次的调查呢，美国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部长Harmet，他就在声明中呢，表示了他的态度。那他表示呢，女性囚犯的这个宪法权益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被牺牲。那司法部呢，将确保这个女性在监狱中不会因为与男性囚犯同监而面临违宪的风险。那美国华盛顿西区的这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第一的检察助理呢，Neil，他也表示，州政府是有责任保护女性囚犯免受潜在的风险。那面对联邦的调查呢，华盛顿州这个惩教署的发言人 Chris 则做出了回应。那他表示呢，州政府正在审阅这个司法部的来函，并将配合联邦的调查工作。那他同时强调呢，这个惩教署致力于维护所有在押人员的权利，并为这些囚犯呢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这次联邦调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那背景呢，就是一宗最近提起的上诉。那上个月呢，女性囚犯Boother Smith 联合一个名为反不容忍与这个种族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一起起诉了这个华盛顿华州的这个惩教署。那诉状呢就指出呢，他在2025年曾经遭到一名从男子监狱转入女子监狱的跨性别女性囚犯的袭击。那这个诉状还指出呢，目前的这个政策呢是允许跨性别囚犯进入这个女性共用的生活区域，那其中呢就包括宿舍、浴室、淋浴间等等。那这也增加了这个女性囚犯面临这个性骚扰、暴力和恐吓的一些风险。那司法部在写给州长 Bob 的这个信中呢，就明确的指出说，这次的调查内容呢，包括有关女性囚犯遭受性暴力、身体暴力、骚扰、偷窥以及恐吓的等等的指控。不过呢，司法部同时也强调说，目前的这个调查呢，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未来呢，将全面审查相关的政策和执行的情况。那另一方面呢，跨性别这个权益团体呢，则对联邦的这个调查呢提出了批评，认为呢他们这是在针对跨性别群体。那代表的这个跨性别囚犯 Amber Kim 呢，他的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华盛顿州分会就表示呢，相关的这个保护政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跨性别囚犯本身就面临更高的这个暴力风险。这位 Amber Kim 呢，目前因为谋杀罪在服这个无期徒刑，那他曾经呢从这个女子监狱重新转回了男子监狱，并长期呢处于这种单独被监禁的一个状态。那 Kim 本人也表示呢，他担忧这次的调查会让更多的跨性别囚犯受到更大的压力与针对。那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成为这个华盛顿州围绕这个监狱管理、性别认同以及公共安全争议中的一个最新的焦点事件。那这件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权益平衡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那相关的这个法律和政策呢，后续将如何发展，也值得我们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是聊过这个跨性别相关的这个新闻，那我们可以针对这次这个监狱的这些跨性别事件呢，跟大家聊一下，我们针对这种跨性别的囚犯呢，应该怎么关押？那我觉得呢，这对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来说，我觉得对美国的所有的公民来说，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难题。那我们看到通过今天这个新闻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就有不少的思考，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两个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呢会互相冲突的一个诉求，那也就是说女性囚犯的安全以及这个跨性别人士的这个人身保护。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管是站在哪一个利益方都可以在这个新闻中看到互相的这个利益的冲突。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支持华盛顿州现行政策的一方，那这一方他们的这个核心理由呢，就是说这个跨性别女性如果被关押到这个男子监狱，那他们本身呢就面临着极高的这个暴力和这个性侵的风险。那根据美国司法局统计的数据呢，跨性别囚犯在这个监狱中遭受性暴力的比例是普通囚犯的好几倍。那他把一个这个外表已经女性化，可能正在接受这个激素治疗的这种跨性别女性，如果放进男子监狱的话，那几乎呢就绑他。等于把他送进了狼窝。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按性别认同安置呢，是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一个考虑。那我们现在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请您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这个支持华盛顿州现行政策的一方，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反对一方他们的这个意见。那反对一方呢也有自己非常有力的这个论据，那他们就认为呢，这个监狱里的女性囚犯本身就是社会中最弱势的这个群体之一，那他们中的很多人呢曾经都是家庭暴力或者性侵的一些受害者，那把生理上仍然是男性的人放到这个女子监狱里边呢，特别是刚才在新闻中提到的和这个女性囚犯共用淋浴间、浴室、宿舍等等，就对这些已经有过创伤经历的女性来说呢，她会是一种二次的伤害。那就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个Faith 她的诉讼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案例。那我们看一下在国际上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做法。那英国它在经历了几起类似的这个争议事件之后呢，它从2023年开始呢就收紧了政策。那规定呢，有暴力前科，特别是有这个性犯罪前科的这个跨性别囚犯呢，是不能被安置到女子监狱的。那加拿大呢，则采用了这种个案评估的做法。那每一个跨性别囚犯的安置呢，都要经过详细的风险评估。那一些欧洲国家呢，也正在试点专门的这种跨性别囚犯的单独区域，也就是说，既不把他们放到男子监狱，也不把他们放到女子监狱。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一个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那它的本质上来说呢，就是说，当不同的群体的这个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那社会应该如何取舍？那我个人认为呢，简单说就是，如果我们像按照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政策，比如说全部按照性别认同安置，或者是全部按照这个生理性别来安置呢，都是过于粗暴的。那更合理的方式呢，可能就是建立一套更精细的这种评估机制，那综合考量这个罪犯呢他们的这个过往的记录，还有这个激素治疗情况、心理评估等等的多种因素，那既做到呢能保护跨性别人士的安全呢，也不让这个女性囚犯成为一个政策的政策为政策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英国还有加拿大，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的做法呢都是更合理的。那他们会对这些囚犯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呢再判断他们是否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跨性别监狱的。那我觉得可能在对以后的这个美国社会，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0: 好的，谢谢 Adeline。确实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议题呢，我也设想了一下，其实，如果一刀切的政策呢，对这个受到影响的几方，可能都会存在一些这个不公正呀，或者是一些缺乏 合理关怀的地方，所以能用更精细的管理，或者说进行一些制度创新，应该是保护各方面人群利益的更好的一个途径吧。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则新闻哈。那下一则新闻其实也是和这个联邦政府的一项政策有关，也就是关税。那从特朗普去年进从重新返回白宫以来呢，这个关税呢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很关键的对外政策。那么近期呢，特朗普政府他的部分的这个关税政策是被最高法院推翻了。那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到了华州的这个企业面前了。那理论上，有一些这个关税呢是可以退回来的，但是究竟能不能回到企业的手里，怎么回到企业的手里？那如果企业拿到了这个退税呢，是否又会返回下游的客户，或者回到消费者的手中？那过去受到关税的影响的一些企业发生的经营困难，那么这个关税的取消和政策的改变又能不能够让这个企业重新的走回一个正轨呢？那我们本周呢也是看到哈，本地的媒体 KOW 专门采访了华州三家不同的企业，那么他们这三个企业呢也特别有代表性，也展现了这个在同样的这种关税政策下哈，不同类型的企业它所面对的这个现状，那有的是困境，有的呢是新的机会。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家企业哈，这家企业呢是西雅图的一家户外服装公司 KAVU。那公司的创办人呢，巴里巴尔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这家企业呢虽然是一家本地的品牌，但是它的服装的面料、扣子，还有比如说像拉链这样的一些部件呢，很大一部分是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供应。那么去年的这个关税实施以后呢，公司努力维持了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不变，自己承担了这个关税的成本，但是最后呢还是不得不对部分的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涨价，那结果呢就导致了这个业务下降了大约15%，亏损了约$500,000，并且呢被迫裁掉了数十名的员工。那在KVU 的办公室、零售门店、仓库和西雅图的这个缝纫车间都受到了影响。那巴尔就说呢，看到一些工作了20年的员工离开，就像看到家人离开一样的痛苦。那么这是一家很小的本地的这个服装企业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家，这第二家呢是位于 Renton 的一家这个制造业的企业，它叫 Out of the Box Manufacturing。那么这家公司呢，它主要是进口印刷、电路板等零部件，然后呢再为航空、国防和工业的客户呢快速生产一些原型的产品，也就是说是拿进口的这样的一些电路板，然后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开发。那公司呢确实也承担了关税的成本，但关税呢往往是通过FedEx、UPS 等这个物流公司支付的。那按照现行的手续呢，这些公司呢才是所谓的登记进口商，也就是说虽然税是这个制造企业交的，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个物流企业报关，在报关的这个过程里面支付的。那么要退税呢，也需要这些物流公司先去申请，申请下来以后呢才能付给这个企业。所以呢就是说真正承担了成本的企业呢还不能直接生产直接向政府申请这个退税。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艾利森巴德瓦森就说，他现在只能反复的追问这个供应商和承运商钱什么时候能退，能退多少，退给谁。而且为了搞清楚呢，公司还做了一张非常大的这个超过400行的这个电子表格，逐项计算可能追回的金额到时候还要去跟这个物流商去核对。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呢，他在申请退税这个过程中也是面临着一些困难的。当然关税也并不都是坏消息哈，在这个 KOW 也采访到了斯波坎附近的一家这个金属加工企业，它叫 Premier Manufacturing。 那它主要是生产数据中心使用的这个服务器机架。 那现在呢，美国各地的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呢，都是非常的火热哈，所以这些放这些服务器的机架呢，也是一个刚需。那么这个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布里特拉尚斯就说呢，在关税实施前，大型科技公司往往是从中国采购这个机架的，因为价格更低。但是呢，钢铝这个特殊品类，就是钢材和铝材的这个关税呢，让进口产品变得更贵了。那美国的这个本土生产商呢，突然就变得有了竞争力。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这个需求和产量都已经翻番，员工人数呢也从大约100人增加到了140人。所以我们能看到啊，这三家企业里面有一家是切切实实的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导致业绩下降，不得不裁员；另一家呢，也进行了涨价，但是因为他面对的都是主要是这种 B 端的客户，也就是企业级的客户，所以呢，可能承担这个价格上涨的这种能力也更强，所以他倒是没有遇到经营的困难，但是在退税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变得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家企业呢是受益的，确实是在特定的这个钢铝材的这个制造产品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是突然它的价格因为关税而受益，变得有这个竞争力了。但是呢，这家就是受益的这家金属加工企业呢，在采访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呢现在这个业绩是好的，他此前还考虑再开一家工厂，但是如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推出的一系列的新的政策都让企业难以制定长期的计划，所以呢，关税呢在政治口号里听着很简单啊，保护美国制造，惩罚不公平贸易，但是落到企业身上呢，答案却完没有那么整齐哈。它可能保护了本土工厂，也可能伤害本地的这个品牌，所以呢，综合来看呢，就是这样，违背啊。或者说是改变长期以来运行的这个贸易体系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政策呢，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也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政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往往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答案，就像我们刚才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哈，这个。同样是在华州的三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行业的企业，确实在这个整体的关税政策影响下，能看到它所面临的这个不管是商业的机会也好，还是经营的困境也好，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哈，像这个那家做服装的 KVU 这样的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这种小企业，那关税。确确实实的直接推高了成本，最后可能变成了这个涨价、亏损和裁员，让企业陷入了一个逆向的这种循环里面。那么更复杂的是呢，这个当下这种政策哈，既然被法律推翻了，那这个退税的过程又漫长又混乱，也给这个企业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困扰。所以呢，这个关税这个政策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啊，加关税，这个美国企业一定能赢，是吧？这个外国企业一定就输。其实它更是一种，改变现有的这种贸易体系和结构，然后让整个这个体系里面的每一环都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政策。那确实是有的会变好，有的会变坏。那用这样，非常简单粗暴的这个政策，来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政客们还是应该考虑的更细致一些。其实就像我们在前面说到那条新闻哈，关于跨性别人群在监狱里面的这种管理，也是你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会带来一些并不太好的效果。那关税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啊，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审慎，也更加的细致。
2: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新闻。那我们继续带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今天第四则新闻呢，就是说这个金县的登山接驳巴士呢，本周将回归了啊。那它会直达很多这个热门的徒步路线。那随着这个夏季户外活动季的到来呢，金县备受欢迎的这个登山接驳服务就 Trailhead Direct 将于本周六呢正式恢复运营。那这项服务呢，专门为民众提供前往热门徒步路线的一些公共交通，让没有车呢，或者是不想自己开车的朋友呢，也能轻松的走进大自然。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项服务的具体的运营时间。那根据金县发布的这个最新消息呢，Trailhead Direct 将于5月23号一直运行到这个8月30号。那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呢都会发车。那其中呢也包括这个7月4号的美国独立日。那今年的服务呢将继续覆盖两个非常著名的徒步区域，一个呢就是我们华州非常有名的这个 Mountain Sea，那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这个 Issaquah。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金县地区最受欢迎的这个徒步胜地，常年吸引大量的这个登山爱好者。那车辆方面呢，也有一些细节值得了解。Trailhead Direct 呢，使用的是22到27座的小型接驳巴士，规模不大，但是足够灵活，而且车上呢还配备了这个少量的自行车架，那方便那些骑行爱好者携带自行车出门，可以满足一部分这个朋友他们骑行加徒步这个混合的出行需求。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票价问题。那乘客呢可以使用这个 ORCA 的这个公交卡支付普通的这个公交票价，跟平时坐公交呢是一样的标准。不过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这条路线目前呢还不支持这个 Tap to Pay 这个感应的支付方式，所以朋友们呢记得出门之前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 ORCA 卡。那另外呢，有一个对家庭出行非常友好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可以完全免费乘坐，所以带孩子周。

0: 末出游的家长朋友们呢，这绝对是一个省钱又方便的选择。金线呢也鼓励这个乘客提前订阅 Travel Direct 的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那这样呢可以及时的获取实时的运营信息，避免白跑一趟。那对于这项服务的意义呢，金线的行政长官他也在这个声明中是这样说的。那他表示呢，Travel Direct 将为更多人打开了通往这个更多壮丽自然通往这个本我们华州更多这个壮丽自然空间的大门，那同时呢，又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这个碳排放，让民众更方便体验这个金线的一些自然的美景。那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项目的历史。那 Trailhead Direct 呢，最早是在2017年启动的，初衷呢是为了减少热门登山口的这个停车的压力，那同时呢鼓励大家选择环保的出行方式。运营这么多年下来呢，这已经成为西雅图地区户外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条路线的具体的一个安排。那第一条呢，就是这个 Mountain C 路线，那它是从西雅图这 Capitol Hill 发车，那首班车呢是在早上的7:33，从这个 East Stanley Way 和这个16th Avenue East 这个站发车，那中途呢会停靠这个西雅图的市中心 Belleville 以及这个 North Bend，那返程的最后一班车呢将在下午的6:44从这个Mount Tenerife 的这个登山口出发，之后呢还会停靠 Mountain C 和 Little C。那第二条呢就是这个Issaquah Alps 这个路线，那它是从这个 Mountain Baker Transit Center 出发，那首班车呢时间是早上的7:42。晚上大约是7:17返回，那沿途呢停靠 Belleville 和 Issaquah 的地区。如果朋友们需要查询这个完整的时间表，可以前往这个 Trailhead Direct 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那这个周末天气如果不错的话呢，那您不妨带上这个家人朋友搭乘这个开往自然的这个小巴士，走一走西雅图周边的这个山间小路，也享受一下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夏日清新空气。那我觉得这条新闻最利好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没有车，然后也想玩转西雅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原来呢，比如说我们想去 hiking，我们需要大家这个大部分的选择就是自己开车出行。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去爬山的公交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线的这套户外公共交通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对于我们实际老百姓来说呢，又有什么独特实际的好处？我们要先理解一下西雅图这个地区的独特的现象。那么看到西雅图的户外文化呢是非常发达的，也几乎可以说是全美国最热爱徒步登山露营的地区之一。那每到周末呢，从西雅图开车1个小时内的山区呢，几乎所有的这个登山口的停车场都会爆满。那比如说像 Mountain C、Snow Lake 这些热门的地点呢，几乎从早上7、8点开始呢就已经没有车位了。那很多人呢就不得不停在1英里之外，然后再走到这个登山口，那就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没有车的人。那如果这些没有车的人他们想去 hiking 呢，那他们也被挡在这个大自然的门外啊。那这个 Trailhead Direct 的出现呢，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那一张这个 ORC 卡3美元不到的票价，就能从市中心直达这个登山口这是在全美国呢都相当少见的一个服务。那这项服务呢，它不仅方便了这个徒步爱好者那它在美国呢，它还有这个更深层的这种社会意义。那在美国呢，这个亲近自然这件事呢，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种阶层化的现象。那有车、有装备、有时间的这个中产阶级呢，他们更容易走进山里，而没有车、没有装备、收入较低的人群呢，则被无形的这个排除在外了。那金线推出这样的服务呢，就是也给这些人带来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机会。那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乘坐我们的这个叫什么Trailhead Direct 来体验一下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美好的自然风光。好，那现在为您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带您来看新闻。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那本周的另一条这个本地非常值得关注的新闻呢，就是第52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落幕，那金太空真奖揭晓。那本届的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它的各项奖项哈是在本周揭晓了。那经过11天的这个展映、观众投票和评审团的评选呢，整个组委会呢是公布了金太空针观众奖，还有多个评审团的这个竞赛奖项。那本台呢也是今年对这个电影节呢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哈，除了采访了一些华语电影的这个制片方、导演，同时呢还对整个的这个电影节的前期的安排、展映的计划，还有到最后的这个颁奖呢，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报道。那根据整个这个组委会的官方公告哈，那52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是从5月7号开始，为期11天，共放映了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203部作品，其中包括71部剧情长片、34部纪录片、98部短片。片单中呢有18部呢是全球首映，12部是北美首映，10部是美国首映。接近一半的电影人为女性或非二元性别身份，接近一半为BIPOC 导演，也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少数族裔人群的导演，还有呢19%的创作者是属于 LGBTQIA 加群体。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82%的长片来自首次或第二次执导长片的这个电影新人，67%的影片目前还没有美国发行，可能会无法在美国进行一个商业的放映。那这也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重要价值所在，它不只是把已经成名的电影送到观众面前，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本地观众呢看到许多还没有进入主流院线，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到商业排片的这样的一些电影作品。那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这个艺术总监贝斯·巴雷特就表示，今年的影片反映出全球对于连接、理解和共同感受的需求。他说，在电影院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思考，正是艺术仍然必要的原因。那今年金太空真奖最受瞩目的最佳影片颁给了由梅根·里科和凯德阿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 Eddie Armand is a Loser， 最佳纪录片则由 J.J. Gaber 执导的 The Life We Live 获得，最佳导演奖授予了 Silent Friend 导演伊尔蒂科因耶蒂，最佳表演奖呢则由 Obsession 的演员 Indy Navarrete 获得，最佳短片奖颁给了加拿大因纽特语的短片The Never of Rocks。 另外 Lana Sharp 坚持视觉奖由 Sarah Jo Walensky 执导的 The Big Chase 获得。 这个奖项呢是专门表彰在观众投票中获得最高支持的女性导演作品，以纪念推动女性导演电影进入公众视野的 Lana Sharpe。 除了观众奖，评审团奖项呢也给出了鲜明的全球视野。官方竞赛大奖颁给了新西兰毛利导演Tarutoa Stepard， 他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Marama。 评审团称这部电影以哥特式的影像呈现了原住民群体面对历史创伤的感人的一些瞬间，兼具艺术性和情感冲击。而伊比利亚美洲竞赛大奖呢是由墨西哥影片 The Garden We Dreamed 获得，聚焦移民家庭在非法伐木的背景下寻找归属的故事。新导演竞赛大奖颁给了印度和韩国的一部合拍影片，名字叫Shape of Momo， 关注快速发展社会中的女性代际关系和文化责任。另外呢还有一部与华人社区特别相关的作品，是Lloyd Lee Troy 执导的Lucky Lou。 这部美国加拿大合拍的电影呢获得了新美国电影竞赛大奖。评审团呢就说影片讲述了一名华裔美国自行车外卖员在自行车被盗后生活突然失控的故事，他让观众看见了零工经济下一个移民家庭追求美国梦的艰难处境。纪录片竞赛大奖呢则是由 Birds of War 获得，影片关注了战争中的新闻记者行动和亲密关系。另一部韩国纪录片 The Soul Guardians获得了评审团特别提及奖。评审团称它提醒人们在许多民主国家遭遇挑战时仍然有普通人通过社区行动抵抗威权保持希望。对于西雅图来说呢，国际电影节呢它每年一次，不仅仅是一次电影节，其实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文化身份的一部分。他把世界的电影带到了本地的影院，也把西雅图观众的投票变成了一种文化选择。当大片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平台和商业院线时，电影节仍然保持着另一种可能，让陌生的语言、边缘的经验，还有新兴的导演，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能在一座城市里被认真的看见。那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哈，不知道这次的这个西雅图电影节呢你有没有去看一看。那这次呢我们之前也报道过，一共有四部就是华语电影是来到这里参展，他们都是来自香港或者是台湾的，然后都是讲述了各地的一些不同的非常有特色的故事，既有一些比如说像黄秋生主演的一些商业片那也有一些偏文艺的一些作品，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就是在当下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像这种电影节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办，它的真正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因为现在首先就是说在电影这个行业里面哈，商业电影就是比如说有好莱坞这样成体系的电影工业然后它也有这个各种的商业院线，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包揽了大部分人能够的一些观影的选择。同时呢现在这个像流媒体的发展哈，像比如说像迪士尼啊、派拉蒙啊等等这些一些这个流媒体上呢大家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在家里面就能看到这个你想看的电影了。那在这样一个电影触手可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那像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城市电影节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的哈，就是说这些电影节呢它并不只是单纯的给大家放一次电影，其实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呢这样的这种电影节呢让一些很多的就是非英语的语种的电影或者是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或者新导演的这种作品呢是在这种商业院线里面可能是没有发行机会的，但是它又有这个独特的这些一些视角和艺术价值。那这样的电影节呢可以让这些电影能够走到一些观众的面前，同时呢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就是 电影产业的这种内部人员的一些社交的活动，比如说你是一个来自亚洲的一个导演，你非常有这个天赋，但是你并没有接触到很多更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些机构和一些这个制作团队，那你在这样的电影节的时候呢，也可能在通过这种社交，也可以把更多的热衷于电影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和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可能能迸发出更多的这个火花。同时呢，像这种，我觉得像这种电影节呢，也是我们保持这种在社交媒体之外，在算法之外，保持一些真正的这种线下的连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哈，这个电影节，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电影节能继续办下去，让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和观众呢，也请在这个电影节的时候呢，抽空去支持这个电影的放映，然后让更多的这些好的艺术作品能够被看见，然后能得到我们的这个反馈。
0: 好的，谢谢陈涛，刚才我们带来的新闻。那我现在带您来看本周的这个最后一条新闻。那我们这条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西雅图的这个 LGBTQ 委员会呢请求宣布紧急状态。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发生在西雅图本地的一件大事。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跨性别者和这个酷儿群体呢，从美国的保守州前往西雅图，当地的相关援助这个资源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近日呢，西雅图这个 LGBTQ 委员会呢，正式致信了这个市长 Kelly Wilson， 那请求市政府宣布民事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这个住房、食品和心理健康援助需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紧迫的状况。那委员会表示呢，多个支持这个 LGBTQ 群体的这个社区组织呢，目前已经接近了一些资源的极限。那些机构呢，甚至发出警告说，现有的资源呢，可能在今年夏末之前就会消耗。那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现在已经不远了，所以呢，委员会希望这个市政府能够尽快的采取行动。那么为什么西雅图会成为这么多人迁入的目的地呢？那长期以来呢，西雅图这 Capitol Hill 的社区呢，一直被视为当地 LGBTQ 群体的重要文化和历史中心。那如今呢，倡导者们表示，他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美国保守州的人呢，选择迁入西雅图，那希望呢，能够更安全、更公开的生活。那新闻中呢，也提到了这名跨性别的女性，那她名叫 Jessa， 那她的故事呢就很有代表性。那她曾经呢居住在这个德州并在那里呢完成了这个性别转换的过程。那3年前呢，她就决定搬到这个西雅图来，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德州呢已经不再安全了。那她说呢，在德州公开做自己就意味着这个真实的安全风险。那她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同事，每天也都生活在这种暴力的威胁之下。那多年来的隐藏身份呢，让她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和压抑之中。但是公开身份之后呢，又不得不面对来自这个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这些压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这个资源压力情况。那社区的工作者呢 Chris 他就表示说，目前帮助跨性别与酷儿人士搬迁安置的这个社区组织已经难以跟上这个需求的增长速度。那他说呢，数以千计的人正在迁入本地区，那住房呢、食品援助以及心理健康支持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趋势呢也是和全国性的数据呢是吻合的。那一个非营利组织它的研究表示呢，从2025年11月以来，84%的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者呢，都是因为各州 LGBTQ 政策的变化，从而做出了巨大的人生决定。那包括搬家更换工作，甚至跨州寻求医疗服务，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这是基于这些情况呢委员会呼吁这个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扩大资源的投入那有些社区呢，他们也在这个组织正在迅速消耗的资源，那可能呢在夏天结束前呢，就无法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个运行工作了。那针对委员会提出的请求呢，市长 Wilson 也做出了回应。那市政府呢，目前也启动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希望今年8月前呢完成对 LGBTQ 这个社区需求的这个快速的评估。那这个针对市政府的这个初步的回应呢现在委员会呢也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他们认为呢，市长目前的回应呢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那与此同时呢，社区的这个倡议行动呢仍在持续推进。那组织者呢计划本周六在这个 Cal Answer Park 举行一场这个支持跨性别群体的集会。那希望借此呢呼吁政府增加地方的资金与援助资源。那这场集会呢预计将会吸引大量的市民参加，那也会成为这个西雅图夏季社会议题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我们一座城市如果成为了这个避风港，那这个相应的资源压力该由谁来承担呢？那看完今天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更深层的话题。那当一座城市呢，它因为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避风港呢，那由此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资源压力。那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展开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一个现象，那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上呢，不同的州对于很多社会议题那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那比如说像德州、佛州这些保守的州呢，那近年来呢，他们也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跨性别医疗限制这个性别认同、限制公共场所性别选择的这样的一些法律。而像我们华州、加州、纽约呢这些蓝州呢，则通过了这种庇护州的这个相关立法，然后明确表示呢，就是支持这些跨性别人士。那这个在这种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呢，就会催生这个人口的迁徙。那在这美国这个国家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非常多的人口，他们选非常多的这种跨性别人口，他们选择从蓝州啊、呃，从从保守的红州呢迁到蓝州。那问题。就带来一个问题，那有大量的人迁入我们这样兰州，比如说像西雅图，那对我们这个本地的承载力呢，也是一种挑战。那比如说我们住房的紧张，然后房租这些上涨食品援助机构的这个预算都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的。那么这个责任呢，将由谁来承担呢？我们可以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市政府。那既然这个我们西雅图自定为这种包容性的城市，那么就需要为这种定位呢付出相应的这个资源。投入。那第二个层面呢，可是就是我们华州州政府。那州政府的层面呢，他们就有更多的资源，那他们可以通过分配预算专项拨款等方式来支持这个本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第三个层面呢，可能就是这个联邦政府。那在目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下呢，联邦层面的支持呢几乎是不现实的。那它反而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局部性的这种限制的措施，那第四个层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民间的力量，那包括像宗教组织企业捐款、私人慈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西雅图的一些科技巨头呢，也在曾经在这个 LGBTQ 权益方面有过很多的支持。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种避风港的现象呢，它可能是会长期持续的。那如果保守州的政策持续收紧呢，那可能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涌入我们这种自由派的城市。那对我们这些城市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长期的挑战。那这也不是一个城市能单独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这个联邦层面跨州层面我们共同解决的一个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0: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婉然，婉然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然 Tiffany。
0: 还有一位是燕窝。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窝。
0: 叫什么
3: ？Tina。
0: Tina， 还有一位是 Tina 啊。那么，今天请到三位呢是。想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非营利组织，然后想要即将举行的一些活动，然后就是请你们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我知道的是一个叫 Win for All 是吧？然后那这个组织究竟是做什么的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首先谢谢小燕台长。那我呢我是婉然，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代表的是叫云秀文化基金会，然后我们的燕窝和 Tina 呢代表的是 Win for All 这样的一个以青少年为主的这样的非营利组织。那我们将会在6月13号的时候在 City of Bellevue 的 City Hall 举行一场叫做公知桥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文化活动。那之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 Win for All 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的冠军射击射箭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的青年组织。所以燕窝也是代表了我们的射击，然后 Tina 是代表了我们的射箭，这样的两位优秀的运动员以及志愿者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的举办的这样的一场活动。对，
0: 好，那请燕窝跟 Tina 也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个Win for All 里面做什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窝。所以我在 Win for All 主要是带领射击队，可是我也会就是在两个队伍，就是射击和射箭队的活动上，我也会去操办一下，
1: 相互支持。 对，
2: 对。
0: 那 Tina。
3: Hello， 我是 Tina。我就是会在射箭的那个一些活动，就是做一些，
1: 他相当于两个小分队的小队长。对。
0: 哦，看你们都很小，年轻，就是都是高中生是吗？然后现在在又是射箭又是射击，就说你们学了多久？然后为什么会喜欢射箭还有射击的？
2: 我现在学了差不多2年了，然后我是因为刚开始可能是我哥哥他想要学射箭，然后我也试了一下，没有那么喜欢，然后正好
0: 你就学，
2: 对，正好那个
0: 喜欢上了射击是吧？
2: 对，所以我就是，
3: 我是去年5月份开始，所以现在1年了。
0: 所以你是射箭，所以这个就是臂力比较大是吧？那现在就是你们学了射击还射箭，最大收获是什么？
2: 最大的收获。可能对我而言，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心急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射击就非常让我可能更镇定吧。
0: 哦，因为你是打飞鸟的是吧？要
1: 他是
2: 我是10米气步枪。
0: 10米气步枪。有机会去比赛吗？
2: 对，经常比，我们可能1年要比5-6次。
0: 目前你的最好成绩是什么？
2: 就是一组。
1: 没有，就是说你拿到的比赛的一些名次啊。
0: 最好的成绩。
1: 对，最好成绩。
0: 气步枪。
2: 金牌。
1: 对，什么级别的金牌？
2: 在 Canadian Grand Prix 今年我是拿到了铜牌，然后今年和去年都是华州。就是第一名，就是在
0: 华州第一名，但是加拿大那个是国际的，
2: 国际的 ISSF 的。
0: 这么厉害，
1: 它属于国际射击联合会里面的一个官方比赛。
0: 那你会不会去参加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2: 有，我们这儿有学员要参加奥运会。
1: 我们是有学员是美国国家队已经就是录取去集训了的。对，是有可能会要冲击一下28甚至32年的这个奥运会的。
0: 哇，这么厉害。
1: 对，
0: 那 Tina 呢，你学了射箭有那个有没有参加比赛？
3: 对，我参加过比赛。
0: 现在有没有什么好名次？
3: 没，现在还没有什么的，因为没参加过那么多比赛
0: 了。哦哦 哦, 哦，
3: 刚开始。
0: 我相信是名师出高徒啊，所以你们这两位高徒这个背后的名师是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2: 我们叫他教练，可是很多人叫他威廉，
0: 哦、
2: 或者叫他郑教练。
0: 哦，郑教练哦。
1: 对，我们其实V4O 来讲的话，我们几个板块、
0: 啊、
1: 首先第一点的话，像是气步枪、气手枪、
0: 嗯、
1: 我们是威廉教练、郑教练他的一个主攻方向、
0: 嗯、
1: 以前也是在国内是我们的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呢，像我们冠军或者叫 Win for All 的我们的 founder 李蕊，那就不用讲的是我们的国家啊，国 sorry 是世界级的世界冠军，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但他就是主攻的是我们的飞碟射击啊。然后像 Tina 的他射箭的话呢，我们是由美国射箭联合会的这样的专门的认证的四级教练在主攻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嗯，
0: 那射箭实际上是另一个。不是李蕊跟那个威廉他们夫妇的是吧？
1: 也是，我们是在同属一个俱乐部，
0: 哦、同属一个俱乐
1: 部，但是说就是在专项上面来讲的话，
0: 哦、
1: 我们会有更专业的教练，
0: 哦、就是教练不同。
1: 对对对，是的，
0: 哦、同属一个俱乐部，就是 Win for All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好，这个其实对这个教练有没有更多的补充？因为我相信你们这个。不管是李磊世界冠军还是威廉是国家队队员，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在他的指导之下，你们应该就是成绩有突飞猛进，或者说然后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对不对？
2: 对，教练非常好，就是射箭队他们青少年队就是老师有个小米老师也非常好。
1: 其实郑教练，我觉得他就威廉教练，他已经不仅仅做一个教练了，他其实对于燕窝的各方面的学习啊、生活呀、啊，他是付出了很多的心力的。当然，也不仅仅只是对燕窝，他对于所有的这个他手下的这些学员都是一视同仁，并且是说不光仅仅是在这个专项上面，包括我们会。给他们请这种特殊的像体能教练老师啊，去补足他们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呀，包括说对于他们的学习的跟踪啊，甚至是说在于他们为人处事上面，教练也是会给他们一定的指引的，就不仅仅只是给他们这个技能方面的。我觉得这个是比在技能或者说拿成绩之外的给他们更多的一些人身上的指引的。
0: 那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一次就是在 Bellevue 那个市政厅办活动，主要是目的是想要更多的人了解这几项那个就是竞技项目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当初李蕊来找到我，我们两个这个非营利组织来合作做这个项目，首先第一点是我们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喜好或是兴趣，
0: 是，
1: 所以我们最终才定下了这个主题，是以弓箭形式的来去做这个项目进行开展。所以我们定的叫弓之桥，是以中国的传统弓为基础，然后再去融入像美洲的原住民啊，然后还有像蒙古的骑射呀，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我们其实其他的一些文化也是有相关的内容的。所以我们在定掉了这个主题之后，我们才会有延伸包括 Tina 她也会就是领导她的这个小团队，我们会做了一个展区，是作为五大洲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展区，以弓为基础，然后再向上延伸，包括有像骑射的装备呀，包括我们当天会有这个骑射的一些小体验，包括我们的电动小马呀，都会有一些给观众的一些互动。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除了给他们这些技能培训之外，包括他们的这个体育竞技之外，我们还是希望他们作为一个在多元文化的上面的一个发展和晋升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个骑是没有真的骑在马上，是骑在电动马上是吗？
1: 是我们应是作为一个训练手法，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到外面去嘛。
0: 哦、到外面有马骑吗？
1: 西雅图是有马场的。
0: 哦，
1: 对对对，西雅图还有
0: 马场。关键是你们这个训练项目里面有没有马骑？这个、
1: 我们目前是传统工，我们会先从室内训练开始。
0: 哦 ，OK。
1: 对，目前我们。教练的话是有骑射的这个方面的教练，但是感觉好像不太有朋友能够愿意觉得出 ready for it， 对，就还没有准备好。对，
0: 嗯，我知道燕窝他，你那个跳舞以前就也不是以前就一直挺喜欢跳舞的，然后学习也很忙，然后现在呢又射击也这么厉害，你这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就是
2: 可能主要是非常喜欢非常热爱，所以我就是会坚持做。因为如果我觉得我个人如果不是非常喜欢，我可能也坚持不下去。
0: 那你跟我讲讲，你比如说一周几天射击，几天跳舞，然后当然其他时间都在比如说上学啊，做作业啊，或者考试啊，但是在业余时间里面，你有几天是要去跳舞的，几天去射击的，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2: 其实我今年跳舞也没有往年那么多了，因为去为了可能学习，就是可是我现在是基本上是一周四五天有跳舞，因为现在我们正在比赛，对吧？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排练这一类的，有我独舞和我双人舞的排练。然后射击我是一周两次，其实应该是三次，可是我们家住的有点远，所以我一周去两次。
0: 哦，
1: 其实郑教练
0: 去两次就能拿世界亚军，
2: 因为每次
0: 铜牌。
2: 他要在那儿扣三个小时，
1: 就是郑教练觉得说他练的时间太少，所以就会他去两次，那每次的时间就要增强，还是保证他的时间。对，
0: 是，太优秀了啊！
1: 其实 Tina 也很优秀的，作为一个高中生来讲的话，
0: 那 Tina， 你能讲一讲你是怎么处理时间的吗？学习、射箭，然后还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3: 我其实没有燕窝那么忙，我就是射箭，就是没有别的太大的项目。我就是每个星期训练两次，然后一般周末再回去自己练一下。对啊，就没有那么多，就是剩下就是学习、复习、考试、那写作业什么的。
0: 我知道这个射箭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项目，可能天上飞过一只大雁，你能把它打下来？你有信心打下来吗？飞过一只大雁或者一只老鹰或者什么？估计可以是吗？
1: 他可能现在还处于就是在以竞技为主，而没有到日常生活的实践里面去。但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俱乐部的项目是教练会带着我们出去渔猎。对，我们是可以出去渔猎，就是去射这种像山鸡啊这种类型的。但这个是更多的以一种休闲项目为主。
0: 那你们参加过吗？这样渔猎这种活动？
1: 我还很想，但是暂时还没有机会。对，总是想要凑三五个朋友一起去，比较时间难凑上。
0: 是。然后我知道那个婉然，你的这个组织叫云秀文化基金会，主要是舞蹈为主的是吧？
1: 其实舞蹈是一部
0: 分，
1: 对对对，我们云秀文化基金会其实也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然后做这种就我们叫 culture exchange， 就是文化交流为主。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跳舞，所以就会这个相对多一些。但我们其实也会组织一些像其他的跟传统文化相关的，就包括我们这次像宫之桥的这样的活动，所以不仅仅只是舞蹈而已。对，
0: 然后他们这个射击射箭为主的这个俱乐部是怎么跟你这个文化基金会你不就是你是看中了他什么，然后你决定跟他们合作？或者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我跟Win for All 的 founder 李蕊，我们的冠军李蕊是之前认识，然后通过平时的一些沟通， 对于他做事情以及他和郑教练两位对于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认可度和自信的程度，自豪自信的程度，所以我会愿意去跟他们的更多的深层次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再加上可能也是 Win for All 他也看到了我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他们也会愿意来跟我合作，而不是说找到其他的组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所以最终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果，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拿下来，能落地，甚至是拿到了这个Bellevue 市政府的这样的相关的支持，能够甚至是让我们在市政厅里面举办这样的活动。所以总体来讲，我们是希望深根于我们的华人的社区，然后更多的来向其他的族裔，包括不限于华人社区，向其他的族裔一起来宣传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亚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所以相当于就是Bellevue市政府出钱出场地给你们办活动，对不对？
1: 简单的概括是可以这样，但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计划书啊各个方面的要呈上去，他们有批，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竞争者我们才，而且包括他到底给多少，这个是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中间也大概弄了有三四个月才最后才确定下来。
0: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位于 Bellevue Factory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云秀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婉然老师，然后还有两位这个高中生一位是世界射击季军也是这个知名舞蹈演员燕窝还有一位是那个射箭选手Tina。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特别因为三个人做的是好像是都是不同的项目然后呢 实际上是那个婉然他你参与了他们这个 WinForall 这个组织的，或者说跟他们合作，要在贝尔维尤市政厅支持下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活动要推广射击射箭等项目，在不仅仅在华人社区，在整个社会，就是各界人士各个族裔推广这些就是奥运的项目，对吧？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些项目都很有意义，因为特别是有高手在当教练，对不对？就是中国国家队的教练啊，他的微信名叫斗志威廉，实际上姓郑是吧？
1: 对，
0: 郑教练。然后当然他的太太知名度更高啊，但是呢，是世界冠军，然后呢也是 WinForall 的负责人，对吧？
1: 对的
0: 啊，所以刚刚那个婉然老师他说了一点说，之所以你们云端就是文化基金会能够跟 WinForall 合作，是因为 WinForall 就是世界冠军看到了你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闪光点，为什么会让那个世界冠军给看到这边在闪光，我们要跟你合作？
1: 我觉得是这样子，是感谢李蕊的信任吧。首先我跟李蕊认识当然有一段时间，那么更多的我们其实之前认识也是在活动上认识的。他可能就是说看到在于我对于活动的这个落地的执行的能力和把控的能力方面，所以他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很靠谱，所以他会愿意跟我合作这样子。对，所以怎么说呢，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处于西雅图的这个环境里面生活的圈子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科技公司的员工为主，可能70%-80%都是这样的。那像我们这种非所谓的非主流背景下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他更容易被其他人所看见。
0: 哦，这样子。那个燕窝呢，你觉得婉然他是不是就是非常靠得住，就非常靠谱、
2: 靠谱
0: 吗？
2: 非常
0: 啊，
2: 跟他跳舞好长好长时间
0: 了。哦，所以你们都是跳舞的。
2: 对，
0: 一起跳舞。
1: 我们是同学，跳舞班的同学。
0: 真的吗？
1: 对。
0: 对，
1: 同时因为我自己的全职工作，我是在社区大学里面的这个负责招生的叫招生办的主任，所以的话其实在我们 WinForall 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讲的话，我也是他们WinForall 俱乐部的所谓专属的这个升学的顾问，所以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WinForall 里面拿到我们这个专业的项目的训练，提升他们自己的背景，当然我们也会给全系列的相关的规划，以及对于他们的升学啊会有一个不能叫负责吧，就是说可以给也同时给家长们一些更清晰的指导。对。
0: 哦，那你是社区大学的招生办主任，那他们还是高中生，那因为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又吸引了你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国内就是大学嘛都是申请制为主的，那其实除了本身的学术成绩以外，我们是要看很多额外的一些参考条件的，那体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之一，什么样的体育能够给你的背景是加分的，以及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给你加分的。那么像燕窝是射击项目，它可能是 NCAA 的项目，那如果像 Tina 这种射箭本来不在 NCAA 里面，那怎么样通过这个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体育项目的练习来给他打动招生官来讲他的故事，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过程，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跟这些家庭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告诉他们将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弯道超车的一些方法吧。
0: 那燕窝你想过要弯道超车吗？
2: 我没有，我就是纯喜欢。
0: 纯喜欢。
2: 对，
1: 我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就是我觉得你跳舞也拿冠军也就比赛得奖，然后那个设计能在国际上得奖，那就根本就不是弯道超车，可以直通车了。
2: 对，可是我确实觉得如果要就是可能要拿到好成绩在这几个项目里面确实得要喜欢，不能只有申豪大学的这个。
1: 燕窝是一个比较佛系的学生，我觉得就是他的可能对于只仅仅是为了升学的这个motivation， 他不是只着眼于这个地方，
0: 他
1: 可能看多的
0: 就是
1: 热情，他的对喜好。那当然这个每个人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嘛。当我们如果是说他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能够同时的也对他将来的一些发展会有帮助，那何乐不为呢？
0: 这是对的。我觉得你提的很好，就是这个燕窝是一个佛系的女孩，就是我们想就是燕窝你讲讲你的当然你不用从出生开始讲，讲讲你的经历吧，就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就是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据我所知你好像很小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到美国，但是现在中文讲这么好，是有什么诀窍啊什么的，都跟我们讲讲。
2: 我是在杭州出生的，然后我大概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搬到这儿来的。然后我就是可能因为我妈妈的缘故吧，可是我自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就是我从小就爱比较爱看中国历史的纪录片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药，就是我特别想研究中药。
0: 你喜欢中药？
2: 对，所以、就是、
0: 那你觉得什么中药能治感冒吗？
1: 我是吃过燕窝大夫抓的方子的。
0: 燕窝还是大夫啊？
2: 对，像什么麦冬啊什么这一类的能治感冒。对，然后我就是我没有上过一节中文课。
0: 没上，
2: 没有，
0: 就是、那么都是你父母在家里教你的是吗？
2: 也没有很多，我觉得要学好一个语言可能就是自己要比较热爱才行。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从小就是对中国文化特别热爱，就是我本来，
0: 但你现在自己中文书也都喜欢看是吧？
2: 对，我比较喜欢看。我刚开始跳舞其实都是在政委美国政委的机构，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就是看那种，我特别爱看那种敦煌那种纪录片，然后我妈妈说正有一个老师能教敦煌舞，然后我就剩了一节课，然后我就打算从现在开始跳中国舞。
0: 对，我其实在几个场合也看到过燕窝表演那个舞蹈，然后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当然也很感谢有燕窝在参加过我们春晚，但是因为是集体舞嘛，我不可能就看到这就是燕窝，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参加过，然后呢也看到过他跳那个双人舞，对不
2: 对？
0: 那个确实很非常棒。然后这个经历是怎么，就是为什么每一步就是感觉每做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这个
1: 什么诀窍？
0: 是有天赋啊。
2: 就是可能是我个人的理念吧，可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文化是很重要的，就是像美国是个很多元的一个地方，对吧？
0: 是
2: 可是毕竟就是自己来，要我觉得要对自己的身份有个认知，所以我就是觉得可以守住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很，就是我为自己而骄傲吧。
0: 所以你现在在哪个高中上？
2: 我在 Issaquah 那边 ，Issaquah High School。
0: 所以你现在高中，你是高中二年级是吧？
2: 对。
0: 然后你们班上中国同学多吗？
2: 我们学校，
0: 中
2: 国人还是蛮多的，其实肯定没有 Bellevue 那边 Newport 那么多。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认同感，有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然后我们对这个是有文化自信的。我觉得燕窝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对，就是我很少见到。几乎就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可以中文流利到这个程度，包括他的听说读写各方面都非常好。对，
2: 我妈妈老是开玩笑我过了，因为最近我爱上了就是读余华，然后我妈说有点太
3: 余华有点沉重啊。但我觉得你不是你，就是高中二年级这个，就是特别是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女孩子，你喜欢读这样的就是余华的作品非常难得。我觉得你即使是中国长大的，比如说上高中二年级的就是孩子啊，就是或者是学生，他愿意读余华的我估计不多，因为他这段历史他写的，不管是比如说活着呀，或者什么许三观面学啊，或者什么这些很少人会去主动去了解这些历史。
1: 现在可能因为时间越来越远，
3: 对对，
1: 可能所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少。
3: 对对对，
1: 那特别像他们，我们说00后、10后甚至20后，
3: 对啊，
1: 就更少能够从主流的这个文化里面去接触到这些东西，而更难得的是他自己主动。
3: 好的，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迎来了3位嘉宾啊，那么分别是云秀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婉然老师，还有2位同学啊，他们。分别是燕窝和 Tina 啊，现在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一期节目，故事很多，对不对？我觉得作为一个就是高中生啊，然后就是能够在这些方面都很出色，真的很不简单。
1: 是燕窝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其中的代表，但我觉得也是代表了现在很多的他这一辈的这种我们所谓的 ABC 的小孩，他们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一个理念可能跟我们当年就不太一样了。
3: 是是是，因为其实我们当年你到高中的时候可能没有会想到那么多，可能就应试，对不 对,
1: 对，
3: 就应付考试就不错了，你还能去参加世界比赛，然后参加各种文艺表演，然后还能看这么有深度的书，然后就是还有文化自信，哇，这个我觉得太真的太了不起了，真是。
1: 我觉得他也是给了一个我不能说范本吧，但是也是说很多的新手的父母，再小一辈的父母，他们可以去看到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有能力培养出这样的孩子的，而不仅仅只是说我们着眼于成绩啊，当然成绩重要，但成绩也不代表全部，我们还会需要在成绩的基础上会更注重的是他一个人格的培养啊，包括他的一个文化的培养啊，各方面的，特别是对于他本身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认知，这个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培养的。对
3: 对对对，当然我们回到就是这次采访的主题的话，就是你们办这个活动，

0: 特别是能够让这样优秀的高中生能相当于做大使一样，或者说来介绍这样的比如说体育项目啊，这样子比如说能够让更多的家长知道，哇，这样的孩子能够参加这样的项目，能够在国际上得奖。然后国际上得奖，实际上你从一个现实的一个角度来说，对升大学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哇，你这个实际上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机会，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说，我们对于一个孩子的培养，他就不仅仅只是技能方面的，同时技能培养完之后，那他我们总还是要看产出嘛，那他的升学呢肯定就是我们就代表的是产出除了之外，那他通过举办活动，他培养的是他的像组织能力啊、沟通能力啊各个方面，对于他将来的哪怕是说工作以后，我们英文里面叫 people skill， 就是人同人之间的这个相关的技能，我会是也是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就不会出现我们一代或者说再上一代的说可能成绩很好，但是他在生活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有能力。我们也看过新闻说什么可能上了大学不会用洗衣机啊，上了大学不会做饭啊，就我们会在生活的部分除了学习的部分帮他们尽可能的提供机会给他们补足这一方面的短板。对，
0: 其实顺便也可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工资桥活动的更多的细节，然后如果有一些家长啊同学啊，然后他们同龄的孩子呀，能够记得去参加。
1: 啊，是的，这个也是谢谢小安台长，给我一个打广告的时间。那我们的活动呢是会在6月13号在 City of Bellevue 的 City Hall， 我们具体的活动时间大概是在中午的12点左右，一直到持续大概到下午的2点、2点半左右的一个活动。那中间呢我们会分了几个活动的区域，其中最大的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文化展示区，是由我们的 Tina 负责的。Tina 能不能稍微的讲一下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展示？
2: 哦，对，我们射箭队的人就是我们会做五大洲的展板，还有那些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怎么用射箭打猎打仗，还有现在就是当个运动嘛，就是然后还会就是讲一下他们的就是不一样的弓，还有不一样的那些
1: 装备。
2: 对，装备。
1: 对，而且这个区域我们全是放给所有的我们高中生去做的，所以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写什么样的内容，咱班怎么设计，这些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去做。包括说他们可能会有我们会给一部分的预算，就给大家说给一些小礼品，那你怎么样买什么样的东西，你预算怎么去花，你的时间怎么去设置，这些全部都是由他们自己做的。然后另外当然我们当天会有一些福利给到大家，像我们有这个入门的伴手礼啊 goodie bag 呀，会有很多商家的一些优惠券啊，这些是必须有的。那包括我们现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文化的展示，包括有活动的参与，我们会有射击射箭的体验，包括我刚才说到的骑射，我们会有这种电动马的这个试骑的活动啊。所以其实整体来讲
0: 还是，这个电动马是我能想象，我这个没有真马，但是射箭的话真的让你射一下吗？
1: 对，我们射箭是会有这个在安全的指导下，首先我们是会有泡沫头，我们不会是用那种就是比较尖锐的头，我们会用泡沫头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弓是会正常的，所以会测试一下你的这个拉力呀包括说你的这个臂展呐然后包括我们射箭的话，因为射击的话，因为我们是气枪，所以我们会有一套的这个完整的奥运级别的这种气步枪、气手枪的这个射击系统
0: 是
1: 会在现场的。
0: 是，所以你们这些同学相当于在做一个博物馆的这个展板的一个设计，然后这个就是当然组织啊，然后这个收集资料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工作啊。
1: 是的是的，那甚至包括说当天的人流啊走向啊，
0: 是
1: 所有的都是他们来负责。
0: 这个挺不简单的，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组织能够让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他们能够参与的话，对他们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对吧？
1: 对，我觉得就是给他们机会嘛，放手让他们去做，然后我们作为大人、家长就在后方给足够的支持，那给他们兜底，这是我们的作用。
0: 是，那燕窝你会在这个活动上做什么呢？
3: 就是我们设计队，他们是他们负责做一些展览呢，然后我们设计队负责主持，然后协调，然后我也要表演跳舞。
0: 你表演的是跳舞，
3: 对，
1: 我们当天也会有现场的演出。
0: 你不要表演射击吗？
3: 没有跳，没有射击表演不了。
1: 我们是有相关的像射击的展示，但是因为我们是以弓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嘛，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现场的表演，包括像中国舞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相关的跟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演出的。
0: 但是你是代表 Win for All， 这是一个射击射箭为主的一个组织，对不
3: 对？
0: 但是因为你自己有跳舞的特长，
3: 对，我就帮忙提供个节目，
0: 哦，
3: 然后我可能也要主持，
0: 哦，
3: 然后可能节目完了，我可能还去帮忙让可能过来的这些观众来体验一下打枪和这一类的。
0: 是是是，
1: 对，他也可以做我们的现场的小指导，
0: 哦，
1: 对，对于来体验打枪的这些朋友们的，对。
0: 哇，这个很棒啊。
1: 他会很忙，他当天会看到到处都是他，
0: 是，
1: 而且 Tina 也会在当天就是除了做我们的文化展示以外，他也是我们射箭小区域的这个负责人，会教大家第一次你应该注意哪里，手应该放哪里，这些他们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小朋友们去完成的。
0: 很有意义。
1: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活动是free to public， 就是全部免费的，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啊，而且也挺方便的，我们是在一个周末的中午，所以大家如果是在 Bellevue 吃完饭了呀，或者是吃饭之前啊，或找个周末的时间需要遛遛娃呀，都可以来考虑参加我们的活动。
0: 是是是。我还想问一下你们两位那个同学啊，就是燕窝，你射击方面有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有没有想要去参加奥运会啊，或者什么？
3: 就是我们教练一直跟我们说，如果要就是可能如果
0: 或者说
3: 世界杯
0: 也行，对，
3: 只要是要比赛就要去够最高处，
0: 哦，
3: 对吧？所以我们肯定都有个奥运梦。
0: 真的啊，哎呀。
1: 其实燕窝也是参加过青少年
3: 对
1: 奥运会的，
3: 对，
0: 哦，
1: 对，因为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就是积分的标准，现在目前就是参加的是青少年的奥运，
0: 青少年的，哦，
1: 对，
3: 我们也有同学就是像有手枪的打特别好，
0: 然后他这个积分是你参加国际比赛的名次，然后参加的多名次高，然后就积分就高，
3: 是吗？就是我们是参加青少年奥运会，要先达到一个成绩，然后才能参加。然后如果你在青少年奥运会上，或者在我们正好会有冬季的比赛，如果打得比较好，会再被美国国家队去邀请，然后可能就会去打一些，就是在 Peru 啊或者 Brazil 这种地方打一些。
0: 太棒了，期待你这个。应该是代表美国队拿拿奥运奖牌。
3: Maybe one day。
1: 都有可能。现在目前他的成绩还在稳步的一个上升中。
0: 是是是。那最终会不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你可能跳舞忙不过来了，然后你会不会做这个取舍？那以后为了这个奥运梦，就暂时就是舞就跳的少一点，或者少的更多，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3: 这个事情确实比较难选择，因为我从3岁就开始跳舞了，所以跳舞确实，就是在我心中有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位置。可是确实，我觉得我可能在打枪上可能天赋比跳舞好一点。其实我感觉我跳舞天赋不是非常的高。
0: 为什么？就是打枪上的天赋是什么呢？
3: 是
0: 耐心还是？
3: 就
0: 是，
3: 我觉得打枪其实非常看天赋，因为也是刻苦训练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感觉像我跳舞肯定是这么多年跳下来的成果。可是我打枪最初坚持下来也是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因为打枪是一个 比较，就是你打成绩打好了，你就会愿意去做，对吧？这件事情，
0: 嗯、
3: 跳舞是肯定是练那么长时间，就为了台上的几秒。
0: 嗯、好，我们期待你得奥运奖牌啊，就是当然有金牌更好啊，嗯。那得了奖牌之后，别忘了我再回到我们电台来做去
1: 专访，先专访，先签专访。
0: 我们先预约了，那我们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高兴，请到婉然老师、还有燕窝、还有 Tina 参加我们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你们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1: 谢谢各位，就希望大家6月13号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3: 谢谢，我是燕窝，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2: 谢谢，我是 Tina， 希望你们来我们的活动。
0: 好，谢谢三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期待各位6月13日中午12点到贝尔维尤市政厅参加他们工资桥的活动。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她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8: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s. Sier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7: 好，请问 Sierr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8: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in Ombuds office?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9: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8: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9: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8: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生维权。
7: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8: What is self-insurance?
9: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8: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9: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8: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9: If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 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8: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那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等。
9: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8: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
9: If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8: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
0: 好，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8: What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9: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 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9: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0: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8: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9: When a worker contacts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e work with them and the involved parties to resolve any issues.
8: 当劳工联系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我们呢将与其及其相关方协作，解决各类问题。
9: Some of the issues we assist with are lack of communication, delayed benefits, and claim status concerns.
8: 我们协助处理的一部分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福利发放的延误、以及对理赔进度的疑问等等。
9: We are a confidential resource, and we will not reach out to other parties to discuss your concerns unless we receive you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8: 我们属于保密的服务机构，未经劳工本人许可，不会联系其他方面并讨论相关问题。
9: If we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cern, we may discuss your issue with the self-insured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8: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相关的诉求，可能会与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部门沟通，协调处理劳工问题。
0: 那么移民身份是否会影响服务的获取？
8: Is immigration status relevant to receive these services?
9: No.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8: 不影响，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劳工均有权获得工伤赔偿。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9: Being undocumented does not exclude a worker from benefits.
8: 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0: 好，请问受伤的劳工该怎样与您联系？
8: How can injured workers communicate with you?
9: To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ith workers' compensation issues, call our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at 1-888-317-0493.
8: 如果需要就工伤赔偿问题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求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保密免费热线，号码是1-888-317-0493。
9: We als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that is SIOMBUDS, and that's spelled SIOMBUDS at lni.wa.gov.
8: 也可以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是 siombuds@lni.wa.gov.
9: Or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lni.wa.gov/ombuds, OMBUDS.
8: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是 www.lni.wa.gov.

0: We offer free interpreter service in multiple languages.
1: 我们提供多种语言的免费的口译服务。
2: 今天我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委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 Ciara Hai 女士，感谢您，Hai 女士。
1: Today we are lucky to have Ms. Sier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ffi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Thank you, Ms. Hai.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And again, I would encourage anyone to reach out to our office with questions or concerns. And our phone number again is 1-888-317-0493.
1: 那很高兴，你们邀请我到场啊。那么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啊，1-888-317-0493。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9: If you want to make a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10: 如果你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先要改变自己。Michael Jackson， 如果想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爆笑名人故事，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的这位主角是流行音乐界的超级传奇，也是世界上最会跳舞的人之一，迈克尔·杰克逊。他一出场，全场尖叫，他脚下一滑，全世界开始模仿。第一幕，小时候就已经开始疯狂练习。迈克尔小时候就加入了家庭乐队，别的小孩放学他们玩游戏踢球，而杰克逊放学后练唱歌练跳舞练节奏，每天练习到很晚，别人累得想睡觉，他还在对着镜子练动作。这大概就是天才背后也有超努力模式。第二幕，第一次震惊全场。小时候的迈克尔一上场，大家都惊呆了，因为这个小孩唱歌稳，节奏准，动作帅。观众心想，这真的是小学生吗？如果学校才艺表演遇到他，其他同学可能会默默收起节目单。第三幕，月球漫步，全世界都在学迈克尔最经典的动作 Moonwalk， 月球漫步看起来就像人在往前走，但脚却在往后滑。第一次表演时，观众直接炸了，他是不是没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后来全世界都开始模仿，结果很多人没滑起来，差点摔倒，但是地板倒是擦干净了。第四幕，录歌录到极度认真，迈克尔做音乐的时候特别认真，有时候一句歌词他会反复录很多次， 工作人员说已经很好了，他却说还能更好。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最不容易随便满意。第五幕，流行音乐之王也会害羞。虽然舞台上的杰克逊超级自信，但生活里他其实有时候挺安静的。一上舞台气场全开，下了舞台温柔安静。这说明很多看起来特别厉害的人其实私下并不是天天高调。第六幕，粉丝疯狂到什么程度。迈克尔火到什么程度，他开演唱会时有人会激动尖叫，有人会疯狂挥手，甚至有人太激动差点晕倒。如果他来学校开演唱会，估计第二天全校都在练月球漫步。第七幕，音乐不只是酷。迈克尔很多歌曲不只是好听，他还希望通过音乐关心世界，关心别人，传达善意。比如 Heal the World 这类歌曲就是希望世界变得更温暖。结尾，迈克尔·杰克逊教会我们的事。迈克尔·杰克逊告诉我们，热爱一种事就要认真做到极致，创意和努力可以改变世界。真正的传奇背后都有大量练习。也许你现在正在学习音乐、运动、画画或者别的兴趣，别怕开始慢，因为每一个传奇动作都是来自无数次练习。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这里是爆笑名人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8: 小主播讲故事。
11: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想念写得如此温柔的作家齐君。他的文字总带着淡淡的米香、雨声，还有旧时光的影子。读他的书像推开一扇老屋的门，看见灯光、饭菜，还有记忆里的人。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桂花雨》，他写童年，写母亲，写故乡。桂花落下的时候，空气里都是甜甜的香气，而那些细小的日常在他笔下竟然变得如此珍贵。齐君很会写想念，他写母亲做的饭，写离开故乡后的惦记，写成长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他曾说，像树木花草一样，面对阳光，努力生长。他的文字没有激烈的情绪，却总能轻轻碰到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读齐君，你会想起小时候的一顿饭，一个人，一段夏天。他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不是后得到了，而是曾经拥有过的温暖。在这个向前赶路的世界里，齐君的书像一次回头，让我们停下来，想起那些被时光藏起来的爱。齐君，一位把想念写成温柔的人。当我们再次读它，也许会想起一句话，原来最深的想念总带着一点饭香和月光。
12: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13: 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话题，为什么万物都会分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变化，比如水果放久了会变质，树叶掉在地上也会慢慢腐烂，食物如果不保存好也会发生变化。这些现象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它们其实都属于同一个过程，那就是分解。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分解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所有的生物都是由不同的物质组成的，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保持稳定，但是生命活动停止时候，这些稳定的状态就会慢慢消失，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物质也会逐渐被分散。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中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比如细菌和真菌，它们会利用这些物质作为能量来源，把复杂的结构分解成更简单的成分。这些微生物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的周围，包括空气、土壤和水中。当条件合适时，它们就会开始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在持定环境下会更快发生变化。第二个是影响分解的因素，是环境条件。温度，温度和空气都会对分解程度产生影响。在温暖或者是潮湿的环境中，食物如果被放在外面太长时间的时候，微生物会变得更活跃，因此分解通常会更快。而在寒冷或者是干燥的环境中，分解过程会更慢，因为微生物活动减少。例如在寒冷的地方，一些物质可以保存更长时间，而在潮湿的地方变化会更加明显，这说明环境对分解是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分解在自然循环的作用。自然界中存在一个持续的循环系统，叫做物质循环。生物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比如水、空气和营养物质，在生命结束后，这些物质又回到环境中。如果没有分解到这个过程，地球上的资源就无法循环使用，旧的物质就不断会堆积，而新的生命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因此分解实际上是维持生命平衡的重要部分。在森林中，这些循环非常明显，落在地上的树叶不会一直存在，它们会慢慢分解，变成土壤的一部分。这些土壤又为新的植物提供养分，帮助它们成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比如食物放置时间过长会发生变化，这说明微生物正在发生作用。虽然通常会避免这种情况，但是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自然过程。此外，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分解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逐渐进行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也会一步一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很慢，但是一直在进行。科学研究表明，不同材料分解程度差别非常大。例如有机通常非常容易分解，而一些人工材料比如塑料分解速度非常慢。这也是为什么保护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些材料在自然中非常难被分解。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分解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自然规律，为什么没有永远不变的，所有的物质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让世界保持动态，也让生命以得延续。 虽然分解听着像一个结束，但是其实它是开始，因为分解后的物质会变成新的资源，被其他生命再次利用，这种循环让世界不断运转。总结来说，万物会被分解，是因为微生物对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循环的重要。这一个过程虽然不被我们直接看到，但是它一直在发生，并对地球上的生命非常重要。谢谢大家今天收听，再见。
14: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15: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弗里德里希·尼采出生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小村庄，五岁时父亲去世，同年两岁的弟弟也因病去世，死亡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命运女神从一开始就给尼采的人生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尼采的哲学饱受争议，他反对基督教，反对理性主义，反对大写道德。1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更加接近尼采，无论是试图诋毁还是打破偏见，我有一点无可否认，因为尼采人类思想的天空中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卡尔洛阿尔福贝尔托广场上，刚刚离开住所的尼采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虐待自己的马，他冲上前去，热泪盈眶地紧紧地抱住马脖子，高呼道：我的兄弟！尼采疯了，医生的诊断说明书上赫然写着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作为肉身的尼采此后继续苟活了11年，直到1990年8月25日才真正离世。但是作为思想者的尼采在1889年1月3日的那一天就已经死亡了。在他精神失常的前一年中，尼采一口气写下了5本小册子，分别是《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敌基督者》和《乔这个人》。就好像是超新星在归入沉寂后的最后爆发，乔这个人是一本个人自传。仅看书中小标题，我为什么如此智慧，我为什么如此聪明，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好书，我为什么是命运，你就知道这时的尼采已经一脚踩在了疯狂的边缘。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的书名出自罗马总督比拉多指认耶稣基督时说的名言，乔这个人，把这句话作为个人自传的标题。尼采绝不是无意为之，要知道在同一年，尼采还写出了《敌基督者》，作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基督教的反对者，尼采竟然像指认耶稣基督一样来指认自己，其中的反讽和紧张非常耐人寻味。6岁的时候，尼采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瑙姆堡投奔祖母和2个姑姑。尼采从小在女性的环境中成长，但他却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厌女症患者。关于女性，他说过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不要忘了带上鞭子。但是有趣的是，在他与红颜知己莎乐梅摆拍的一张合影中，手拿鞭子的恰恰不是尼采，而是莎乐梅。很多解释者认为，这再一次证明世人对着尼采存在太多的误解。虽然成年之后的尼采重复强调甚至炫耀自己的破坏性，比方说让个体感到不快，这就是我的使命，再比如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可是年少的尼采却是一个特别安静羞涩的人，因为父亲和祖父都是牧师， 所以尼采儿时的绰号是小牧师。事实上，即便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尼采依然是一个安静羞涩的人，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好像隐藏了一座休眠火山，当他爆发的时候，不仅可以摧毁基督教的千年传统，同时也可以摧毁整个理性主义的千年传统。尼采无疑是一个病人，他的病态首先体现在生理上，他有很严重的头痛症，他的胃肠功能不好，眼睛也有问题。24岁的时候，尼采就成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但是到35岁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离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几乎失明，读不了任何著作。尼采不仅有很严重的生理疾病，同时也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和社交障碍症。第一次见到莎乐美的时候，尼采用蹩脚的幽默感说道：尊敬的莎乐美小姐，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坠落到一起的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莎乐美，听到这句话该如何反应呢？很显然，这样的尬聊是无法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去近距离的接触尼采，而是远远的阅读他的哲学和人生，就会被他深深的感动。因为这个病态人一直在渴望着一种健康的哲学，健康这个词几乎是尼采评判人生和哲学的终极标准。比如他之所以批判苏格拉底的哲学，理由正是在于他不健康。他之所以批评基督教的道德，理由也在于他不健康。什么是健康？用尼采的说法，你们的消化系统非常好，可以吃很多东西，睡很香甜的觉，你们可以大笑开怀大笑，充满了对生命的肯定、憧憬和渴望。这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这些却是可望却不可及的。最重要的是，尼采在28岁的时候，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染上了梅毒，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治之症，即便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但却终身难愈，而且最终病毒会袭击大脑，导致精神失常。我们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万蚁食骨的病痛感，它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让你时时刻刻都在反观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可是尼采并不因此感到沮丧，相反，他在这样的病痛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道路。在《乔这个人》中，尼采写道：36岁时，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还活着，但却看不到离我3步远的东西。在我身上，精神的完全明亮和喜悦，乃至于精神的繁茂兴旺，不仅去与最深刻的生理虚弱相一致，而且甚至与一种极端的痛苦感相一致。从病人的透镜出发去看比较健康的概念和价值，又反过来根据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探视违背本能的隐秘工作，这乃是我最长久的训练，是我最本真的经验。如果说是某个方面的训练和经验，那我在这方面就是大师了。这段话非常好地传达出病态的人生和健康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用心体会尼采的用语，他用明亮喜悦、繁茂兴旺去刻画精神的健康。这些词汇最初是用来刻画身体的健康，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状态。尼采告诉我们，恰恰是从病人的视角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健康的概念和价值。恰恰是通过虚弱和颓废，才能真正的体会和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充盈和自信。这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16: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
11: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等及自觉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现有193个，亚洲39个，非洲54个，东欧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28个，西欧23个，拉丁美洲33个，北美大洋洲16个，包括了所有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设有2个观察员国，梵蒂冈和巴勒斯坦。此外还邀请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实体参与联合国事务。最初有关国家为了在具体事务上开展合作而成立国际组织，1865年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后改称国际电信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则成立于1874年，这两个组织成为了联合国的专门机构。1899年，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的海牙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制定旨在和平解决危机和防止战争的文件及编撰战争规则。会上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依据该公约成立了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于1902年开始工作。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该组织是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构想出来的。国际联盟是根据凡尔赛合约于1919年成立的，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和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同样根据凡尔赛合约于1919年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是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由于未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随后停止了其一切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1月1日，英、美、苏、中等26个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会面，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宣言，以表示对大西洋宪章的赞成。该文件第一次正式采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名称。1945年10月24日，在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及大多数其他签字国批准联合国宪章之后，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194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将10月24日设为联合国日。联合国宪章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大法，它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威信是每个成员国不可推脱的责任。1945年6月26日，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6: 小科普，大世界。
17: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1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今天的主题是鼠族幸存者的记忆与父子的距离。鼠族 Moss 是阿特斯皮格尔曼创作的一本漫画小书，讲述着一位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弗拉德克的故事。书中犹太人被画成老鼠，纳粹被画成猫，波兰人被画成猪，这样的表现方式像预言，却讲述着非常真实而沉重的历史。故事有两条线，一条是弗拉德克在二战中求生经历，另一条是战后儿子阿特采访父亲的过程。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但弗拉德克仍然深受创伤影响。 他脾气暴躁，非常谨慎，和再婚的妻子关系非常紧张。阿特想记录父亲的经历，却也常常难以忍受他的性格。因此，蜀族不仅讲战争，也讲创伤如何影响一个家庭。弗拉德克的回忆从战前的波兰开始，他认识了富家女安雅，两人结婚并有了儿子李奇乌。原本平静的生活随着第二世界大战爆发被彻底打碎。弗拉德克被征入伍，后来被纳粹俘虏，在寒冷、饥饿和繁重劳动中艰难求生。最后他用劳动任务和朋友帮助逃回家人的身边，但回家并不代表安全。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重，弗拉德克和安雅只能靠黑市躲藏和他人的帮助维持生存。越来越多亲人被抓走，被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夫妻俩不断更换藏身之处，后来试图逃往匈牙利，却被走私者出卖，最终被捕并送到奥斯维辛，被迫分开。蜀族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活下来写成简单的胜利。弗拉德克虽然幸存，却永远无法摆脱战争留下的恐惧和失去。阿特也在采访中努力理解父亲，却发现历史的伤痛会继续留在下一代身上。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9: 娱乐、
3: 招聘、
19: 交友、
3: 买房、
19: 投资、
3: 演出，
1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0: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达成协议，避免美国和以色列即将发动的袭击。美伊这个破事儿吧，可以拖着反复的来炒哈。犯利好呢，美股就上涨，但是犯利空不跌，简直完美啊。沃舍今天正式宣誓担任第17任美联储主席，所以美股今天上涨，好歹也要给新任美联储主席一点面子嘛。在宣誓仪式上，川普表示沃舍将会限制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引做法，就是以后啊不提前对市场透露利率决策了哈，直接开会宣布降息或者加息就完事了。以后呢，美联储就要变成一个哑巴部门，不光明正大放风了。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以前你看老听那些美联储官员这个出来说话那个出来说话也挺烦的哈。以后美股市场唯一的导航就是看川普发推了，这个会导致短期不确定性增加，加剧股市的波动，就是容易暴涨暴跌，但是中长期的影响其实没有差。美联储理事沃勒竞选美联储主席失败，今天报复性倒戈了，一改之前大哥派的立场，范英称近期劳动力通胀数据改变了他对利率的基本立场，下一步行动降息和加息五五开，美债收益率上涨可能有助于抑制美国通胀。他的讲话迅速将市场压住，推向美联储加息的方向，十年期美收益率呢一度抹去日内跌幅转涨，也导致美股股指当时短线跳水，不过后面收益率又掉下去了，推动了美股的回升。川普的大口之手还是很厉害的哈，一直把这收益率往下压。也可以说那个贝森特很厉害，标普500指数今天日内再次上攻，测试7500点关卡没能够冲过去，收在7500下方，底下成交量减少，因为进入长周末前流动性下降，下个周一晚间重新开盘将要受到密切关注。如果中东局势在这个长周末期间出现了新的变化，无论是达成协议还是掀桌子，期货市场恢复交易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本周呢，累涨了 0.88%， 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以及其他新兴科技热潮持续推动之下，指数周 K 实现了八连阳，为2023年12月以来最长的周线连涨记录。Q1 财报季接近尾声了哈，据机构数据，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已经有超过 90% 的公司发布了业绩，一季度整体盈利预计同比增长超过 28%， 数字非常的惊人哈。本轮美股上涨的重要支撑就是这个超预期的企业盈利，市场对于未来几个季度的盈利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呢也是相当的高，而这些预期已经反映在当前价格中。财报季提供的利好正在消退，接下来就要看宏观数据与美联储利率路径了。一旦宏观数据显示通胀更加顽固，或者利率路径进一步偏鹰，那美股估值可能面临重新审视。美银牛熊指标本周升到了8，触发了反向卖出信号，这就是该指标自2002年以来第17次发出卖出信号。历史数据显示，卖出信号触发之后，全球股市短期面临回调压力，此后两到三个月内全球股市平均跌幅为 2%-3%， 不是百试百灵哈，只是一个几率问题。其他个股方面，沃舍岳父家的集团雅诗兰黛股价今天大涨，消息面上公司终止了和西班牙美妆集团 Puig 的合并谈判，此前双方计划合并打造一家高端美妆巨头，与这个行业领头羊欧莱雅展开竞争，但是华尔街机构担心该交易可能会增加整合风险，加剧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压力，并且分散这个管理层对长达数月的扭亏为盈计划的注意力，因此呢，投资者对这项潜在交易的终止表示欢迎。表面上看今天股价上涨是因为这个好消息了，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豪门女婿沃舍当了美国的财神爷哈，华尔街的掌舵手，所以机构们怎么也要卖这个面子，那抬一抬岳父家的集团的股票算不了什么哈。计算机硬件概念呢普涨，联想营收超预期带动 PC 厂商股价上涨，戴尔科技今天涨超 16.8%， 创历史新高。富国银行分析师将该股的目标价从180美元一口气上调到了270美元。美国折扣

0: 售巨头罗斯百货股价季后上涨 ，Q1 销售同比增长21%，达到60亿美元；每股收益同比增长37%，达到2.02美元，都好于市场预期。公司还上调了2026全年业绩指引，现在预计全年可比销售增长6%到7%，此前的预测呢为增长3%到4%，预计全年每股收益在7.5到7.74美元之间。也高于此前预测的7.02到7.36美元。随着美国这几年来物价上涨，这些折扣零售商呢赢得了资金的青睐。罗斯百货股价走势也非常的猛哈，自2025年7月以来，股价连续11个月上涨，月线走势11连阳啊，今年迄今累涨了29%，远超过零售一哥沃尔玛同期8%的涨幅。量子计算概念股今年也延续了涨势 ，QBTS 股价又续涨了14.2%。下周如果出现回落的话，哈，可以再找机会上车。IBM 股价在年线附近遇阻回落，回吐了日内涨幅。公司获得10亿美元政府补贴 ，IBM 自己呢等额配套10亿美元自有资金，共同在纽约州打造安德森工厂，这座工厂将会成为美国首家专注生产300毫米规格量子芯片的专业晶圆厂。这笔合作呢，标志着 IBM 量子业务战略迎来转型，从长期研发项目升级为国家级的核心制造平台。华尔街多数分析师都看好这个利好，认为这个事件对 IBM 形成实质性的利好哈，也印证市场对它的量子发展路线的认可。商用容错量子架构预计2029年落地，将会颠覆生医航天与加密安全领域蕴藏着数千亿商机。但是转型期传统硬件承压，工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项目变现周期漫长，当前市值大约2385亿美元，市盈率 TTM 约22.4倍，估值呢要显著高于科技同行的历史中位数。显示机构已经提前定价了 IBM 未来增长，但是也保留了一定的安全边际。前期这个股票整体面临抛售压力，昨天大涨之后股价收复了50日均线，暂时仍处于年线的下方，短期呢处于高波动蓄势阶段。华尔街对 IBM 2026年底的平均目标价为321美元，最高目标价334美元，在2030年远期目标上呢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果这个公司面临传统业务萎缩等执行摩擦，就执行出现风险的话，保守预测底价为130美元，平均大约171美元，这是最差的情况哈。但是如果它的量子代工模式成功的商业化，规模扩张呢，牛市情景下，华尔街给予 IBM 长期目标价可以达到484美元。革新这次拿到美国政府3.75亿美元的奖励，仅次于 IBM 的1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把这笔钱砸给革新了，不是为了让他去研发好玩的量子算法，而是希望美国本土能够拥有一个可以服务整个量子行业的制造平台。量子芯片通常必须在接近绝对零度，就是极寒的环境下运行，普通芯片到了这种超低温环境很多就运行不了，而革新呢这些年一直在研发能够在极寒环境下工作的低温控制电子技术，这是它被美国政府看中的原因之一。现在包括谷歌量子、微软、英伟达等量子公司哈，都已经和革新展开了合作。在抢夺量子主导权的战争里，无论未来超导、光子还是离子井哪条技术路线最终胜出，这些量子公司都需要成熟的制造、分装和低温电子支持。很多量子小公司根本就没有能力自己去建晶圆厂。换句话说呢，革新现在更像是在做整个量子行业的基础设施哈。量子公司未来谁能真正成功，现在还很难说。但是负责提供底层制造和工具的平台公司，反而可能成为长期的受益者。所以市场现在开始把革新看成量子赛道里的卖场人角色，相当于台积电和阿斯麦的结合体。不过也要注意，量子计算目前呢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离真正大规模商业化还有很长很远的距离哈。因此即便行情火热，也不能够立即将这个革新视作高增长的热门个股。阶段性的炒作仍取决于政策利好与市场情绪，而并非它的基本面。 今天股价跳空高开之后，收出带有长长上影线的倒锤子线呢，需要密切关注。可能是股价涨太快了，所以部分短线资金在这个长周末前获利了结。下周看它能不能够再拉起来哈。拉不起来的话，也许是一个短期顶部，但是问题不大，可能还会炒好几波。美国政府呢正在提前布局量子产业链，而革新正在被推向这个产业链里追涨关键的位置，就算是不幸被套住了，耐心一点也可以很快就会解套。太空概念走势分化， OKLab 今年涨超 8%， 公司获得了一份$90,000的合同，为美国太空军建造搭载空间态势感知载荷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这个合同呢，标志着 OKLab 首个面向地球静止轨道的卫星生产项目。中概板块今天炸锅了哈，原因是中国证监会深夜扔出了一颗深水炸弹，就禁止一切境外金融机构为内地居民提供跨境业务服务，大白话说就是不许国内的人炒美股了哈。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出了政策，不准跨境券商开发内地新用户，但是存留用户还可以保留。现在新的政策出来，就存量用户也都要清退掉，给已有账户2年的缓冲期，只准卖不准买，2年到期之后呢，就必须转仓或者是全卖掉。可能是美股韩股过去几个月涨得实在太猛了，太多的人想去买美股买韩股，导致钱流出太多，没人上大 A 的车了，所以就来点大动作，赶紧杀一杀这个势头，都让你们成为美股躺平价值投资者了，那国内的金融消费者群体数量就不够了呀。今天国内雪球啊、小红书啊、平台上面哀嚎一片呐、对于那些想炒美股的人来说，真的是天都塌了。老虎、富途这些跨境证券的股价今天跌得最厉害哈。昨天就有人提前埋伏了30,000多张，单腿做空富途的期权。中美天龙人在哪儿都能够搞内幕捞钱，就和那个铁主说的一样，这少爷想赚点零花钱嘛，小意思。证监会不仅要没收这些跨境券商过去4年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就是那些存量客户们的手续费哈、而且呢还要罚款，老虎证券相关子公司被处以3.08亿元的行政罚款，并且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亿元的违法所得。富途呢被处以没收和罚款总额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还计划对公司创始人以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这些券商也纷纷发布声明安抚投资者，因为大家都蛮心慌的。券商们称他们的中国内地用户占比已经非常低了，海外用户这些年持续增长，富途的内地存量客户数量只占13%，老虎的内地用户资金占比呢只占10%。这几年哈，这些跨境券商其实对这种政策风险也是有所准备，所以一直大力拼命的开发海外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新用户们。真正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要被清退掉的中国内地用户们哈。有句玩笑话说呀，当炒股能够赚钱的时候，散户连开户的资格都没有。想不到这句玩笑话成真了，难怪恒生科技昨天莫名其妙放量大跌，这明显是有人提前得到风声跑路了嘛。2周前我才刚刚劝港股股民们回头是岸，及早投奔美股，如今都变成港股难民了哈。大 A 那边主力的50米大刀位都已经磨好了，准备迎接第一批被清退回流的中概难民们，而说错了，是金融消费者们。以后内地普通人想开美股账户只会是越来越难，这个路啊都给你一条条的分掉，所以有钱或者有能力的还是得及早做好准备，鸡蛋不能够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个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我们继续分析美股。先看消息面， AI 驱动盈利增长，标普百指数的盈利增长核心动力源于科技巨头，人工智能公司被视为指数实现超 20% 盈利增长的主因。科技巨头持续领跑，科技板块由英伟达、苹果和微软等公司主导，表现强劲。 核心驱动力。标普百指数盈利增长的核心动力仍来自科技巨头，其中人工智能公司被视为2026年指数实现超 20% 盈利增长的主因。板块表现强劲，以英伟达、苹果和微软等公司为主导的科技板块表现强劲，超过 90% 的公司连续四个季度超出盈利预期，分析师积极上调，在第一季度结束后，科技板块的整体盈利预期获得了分析师的积极上调，市场信心充足。多板块协同增长，除医疗保健外，各行业均呈增长态势，能源与科技板块表现尤为突出。行业增长广泛，除医疗保健板块外，各行业均呈现增长态势，能源和科技板块的强劲表现有效对冲了因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而引发的消费者信心疲软。通信服务超预期，通信服务和可选消费品板块的表现最令人惊喜，材料和工业板块也均超出了市场预期，显示出增长势头的广泛性。整体业绩创佳绩，约 93% 的标普500成分股已公布财报，其中 83% 的业绩超过分析师预期，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重演利润繁荣。若周期性行业和非 AI 板块持续贡献，同时 AI 板块继续创造利润，2026年或将重演2021年疫情后的利润繁荣，而非陷入周期末期的经济放缓。警惕市场泡沫风险，策略师 Michael 警告，即将进行的超大型 IPO 可能推动科技股权重超过历史泡沫时期的集中度水平。超级 IPO 引发警示，策略师警告，即将进行的超大型 IPO 可能推动科技股权重超过历史泡沫时期的集中度水平。史上最大 IPO 计划，马斯克旗下 SpaceX 已制定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而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也力图抢在竞争对手之前上市，加剧市场集中度。这些巨额股票发行将助长围绕科技股和人工智能股的乐观情绪，而这种乐观情绪已经驱动了数十年来范围最窄的上涨行情之一。泡沫味太浓，市场呈现价格走势强劲、散户狂热、波动率下滑的特征，他评价称泡沫味太浓。集中度逼近红线，科技股已占标普500指数超 44% 的权重，超级 IPO 可能使其突破 48% 的历史泡沫红线，权重已达峰值。科技股已经占标普500指数超过 44% 的权重，市场集中度风险已不容忽视，突破历史泡沫水平。若叠加 SpaceX 和 OpenAI 等 AI 巨头的体量，市场集中度将轻易突破 48%， 超越咆哮年代、日本泡沫及科技互联网泡沫的历史峰值。机构配置难题，指数权重的过度倾斜给资产配置者带来棘手的风险管理难题，迫使机构被动偏离基准。掩盖实体经济隐忧，科技板块的繁荣掩盖了消费和金融等与实体经济联系更紧密板块的潜在弱点，掩盖板块弱点啊。那么科技板块掩盖的弱点呢，使得市场表面繁荣之下潜藏着结构性风险。历史预警信号，历史上沙特阿美和 Meta 等公司的上市已被证明对更广泛股市无关紧要，而 Visa 等公司上市后9至12个月市场往往走低。泡沫终结者，他表示，债券收益率的飙升将是终结当前市场繁荣和泡沫的关键因素。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纳指收涨一点点，我们看到市场测试了左边最高点附近之后呢，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那么二次探顶的交易者，也就是空头呢，可能会尝试做空哈。那么对于多头来说呢，你也可以减仓，也可以继续看一看。 因为空头并非那么强势哈。那么即便是今天啊有上影线，今天仍旧还是收涨。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对吧？市场啊慢慢悠悠的又到了前高附近。那空头怎么不发力呢？嗯，确实啊，看起来不是太有力度啊，是吧？哎，空头不是太强，目前看起来。说会不会见顶？应该不会吧。市场很复杂的，其实同一个位置啊，你看啥都可以，但是你要看空吗？现在好像也没有正确答案，是吧？啊，也可以继续看涨，或者稍微震荡洗一下盘也可以啊。特别是个别股票涨势不足哈，啊，所以究竟会怎么样呢？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啊。那我目前还不能猜更大的回撤，目前还是多头啊。我们看一下罗素的感觉，你看。罗素过去这三个交易日又是阳线哈，三根阳线，你说猜顶吗？啊，猜顶也是有道理的，猜吗？不想猜。嗯，好，我们看一下谁呢，我们看一下道指。哎，你看道指上去了，创了新高，对不对？哎，连着三根阳线上来创了新高，这有时候创新高也可以见顶啊，你可以再调回来，那倒是。但是那是逆势交易者的想法，我们是顺势交易者，近期的波段还有效啊，特别是之前这阴线来的时候，后边啊没有使劲砸盘哈，那么这周啊多头上去了，所以现在呢还是多头更强啊。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啊，上来之后呢有一定的震荡，很正常。好，我们看一下标普啊，标普整体而言也是一样啊，和纳指类似，看一下15分钟图，这是一个高位横盘震荡啊，不能看空啊。当然也有人可以看空啊，暂时我是不看空啊。我们啊，记得这波回撤的时候就说，先看一看回撤的深浅问题啊，比较浅。好，我们看一下市场分布的情况啊。今天的市场半导体微跌一点点啊，互联网也是微跌啊，消费电子和软件上涨，药品上涨，应用软件上涨。半导体设备上涨，汽车 OK 哈，计算机硬件和这个通信设备 OK 是吧，其他的都一般啊，所以今天不是一个空头交易日哈，今天是一个多头交易日，只不过市场再次摸到了前方高点哈，有一定的回撤，至于后续啊怎么变，我们还需要看空头进一步反攻的情况啊。今天领涨的板块呢有铝、太空主题啊、激光雷达、这个特斯拉自动驾驶、 3D 打印、计算机硬件，你看我们之前这个戴尔和这个 RJTI 是吧，量子计算啊，今天都是暴涨吧。好，太阳能也是 OK 的是吧，那么整体而言呢广度应该在增加哈，因为英伟达也没怎么涨，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戴尔啊。嗯，大暴涨，我清晰的记得我们头肩大底那些形态是吧，你看这儿市场上去了吧。所以不能过于的看什么点强空，说这里能猜逆势吗？不能，我们发现有很多图表都可以一直直勾勾的涨，因此你不能老是频繁猜逆势啊，不能猜老是猜顶是吧。这是戴尔，我们看一下它日内的15分钟图，哇，直接弄上来，空头也不使劲砸盘，目前不能看空。好，那么这里我们还比较熟悉的是谁呢？是这个量子计算哈，我们看一下，然后打阳线啊，这个我们关注了好久了吧。好，那么怎么办？继续看涨也可以啊，中间这边又遇到阻力区了啊，要注意。好，这是两个领涨的，我们回到我们的列表。我们的高通今天也是大暴涨哈，那么这里止跌之后连着涨上来了对吧，它也是测试到高点之后的一个回调，回调之后再次恢复上涨，我们不妨画一个新的上涨趋势线。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连涨之后啊高位窄幅横盘啊，空头不强，没人愿意卖就叫空头不强，都愿意买才会出现大阳线，当然啊这个话不是绝对的，但目前而言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根据当前的状况，我先这么一个给这么一个判断啊，还是多头再买入啊，而不是要卖。好，这是这个 那么之前那些底部股呢也都在涨，我们看一下 AMD 啊，啊，你看 AMD 又上去了，按照我们的画法，趋势线应该调整到这里来，跟大盘保持一致。那它又创了新高，你看道指都在创新高呢，你说这个风口浪尖上的热门股票是创新高概率高还是筑顶概率高呢？十五分钟也是一样哈，其实都有可能哈，都有可能，但倾向于谁呢？还是多头，都有可能哈，可能性不能排除。好，我们继续看几只哈，我们看一下特斯拉，是吧？特斯拉这周止跌之后啊，又弹起来了吧？整体态势没有变啊。我们之前说过啊，就是这片啊，当前这片的走法，有可能像这样震也在震，或者这种震荡上行，都可以接受啊，这种走法。是熊市吗？不是。很多人就希望听到啊安全这两个字啊，目前是安全的。好，我们继续挑几只啊。刚才提到了 Meta 啊， Meta 这个还可以做多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它怎么不涨呢？有人说甭管它为什么啊，反正猜不准，反正没跌就行了，是吧？这片横着，我们说横盘最难判断了哈。你看我们这些小小规律哈，小定律还都挺重要的，这小横盘最难判断了。按照当前的感觉呢，整体的氛围呢，感觉还是上涨概率高一点啊。但是说上方有个缺口，下方也有缺口，它是涨还是跌呢？好像两个缺口都有吸引力是吧？它可以把它吸下去，也可以把它弄上吸上去。所以这就是震荡行情啊。震荡行情做多之后止损放在下方。嗯，好，这是 Meta。好，我们看到也有红色区域啊。我们看一下 Palantir。Palantir 在这末几年跟 Meta 似的，是吧？但是啊，多头止损没打掉啊，所以只能先守着，对，不用做决策，不用做决策，可以跌吗？一切皆有可能啊。这么窄幅的波动啊，这么不起，不，这个叫不愿意暴涨，那么下跌的概率就比之前要增加了几分啊。多头一定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这图之前暴涨过了啊。对吧？好，我们看一下谁？我们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今天还在回踩这个支撑位啊，这支撑位现在能猜熊市吗？感觉还不能猜熊市啊，是吧？还有那些图在领涨的，所以说它是这个图呢，它就是走一波回撤一波。那这样见顶的话，自然会有感受到的哈。现在是吗？不是，还不是啊，目前不确定。那么今天的阴线。一般吧，中等偏强一点。我们看一下15分钟图啊，它就是回踩这个支撑位呢哈。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看法，那么能否止跌需要下周来止跌确认会更好啊。那如果下周是选择向下的话，那就麻烦了，那就有更深的回调啊，更宽幅的震荡。也就是说英伟达走一两到这走一两条腿之后啊，就要不断的无序震荡，这个对于大部分交易者来说都是难的哈，因为它不是波段交易者。所以英伟达的风险在于交易难度在增加，就跟过去两三年特斯拉的走势类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它为什么这边走呢？因为它市值太大了啊，大资金不愿意拉动了，这都说不准啊，我们继续观察吧。如果走宽幅震荡的话，这就有交易难度，嗯，是吧？好，这个周末呢我们将录制牛股内容和热股内容哈，大家可以去成为绿宝石会员观看啊。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您 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是 Ian。
10: 我是 Kiki， 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9: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这六今晚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10: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西心灵漫谈、评讯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人心、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9: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0: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9: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2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新一轮核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方式限制伊朗核项目，避免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不过双方在多个关键问题上仍有明显分歧，包括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美国制裁能否解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等。伊朗坚持其核计划只用于和平目的，但西方国家长期怀疑德黑兰有发展核武能力的意图。外界认为谈判仍在继续，本身显示双方都不希望冲突失控，但任何协议都需要在国内政治压力、地区安全和能源市场稳定之间做出艰难平衡。
10: 据路透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之间的通话目前尚未有具体安排。此前特朗普曾提到可能有赖清德通话，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若通话成型，将是美国与台湾之间罕见的高层直接接触，也可能触动北京最敏感的台海议题。中国政府一直反对美国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并把台湾问题视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之一。据报道，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同时面对贸易、安全、科技和台湾等多数议题。此次通话暂无计划，显示白宫在台湾问题上仍需谨慎权衡，既需要回应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要避免美中关系再次趋于恶化。
9: 俄乌战争5月22日继续出现新的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乌克兰约700公里，显示乌方仍在扩大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控乌克兰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处学生宿舍，并要求军方准备回应方案。俄方称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和儿童受伤，但乌克兰方面否认针对平民，称相关目标与俄军无人机指挥系统有关。目前双方说法存在明显冲突，相关伤亡和目标性质仍难以独立核实。
10: 世界卫生组织5月22日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层面风险评估上调至非常高。此次疫情涉及是波及的波林不够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没有获批疫苗，也缺乏特效疗法。与此同时，刚果东北部分地区已经禁止首领和大型聚会，以防止病毒继续扩散。卫生官员表示，传统葬礼中的近距离接触、地方冲突、交通不便以及民众对卫生人员的不信任都增加了疫情控制难度。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体液传播，严重病例可能导致高死亡率。国际卫生机构呼吁当地加强病例追踪、隔离、接触者监测和社区沟通，尽快阻断传播链，避免疫情在医疗资源薄弱地区进一步扩大。
9: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周五通过新闻稿表示，近日证监会依法对 Tiger Brokers Limited、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有限公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证监会表示，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规范，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并指出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附图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在证监会开始大力打击此类服务三年后，此处处罚出台。此前中国散户投资者曾利用这些服务规避资本管制，这些券商通常协助中国科技从业人员管理从境外获得的员工股权，尽管未获准提供境外投资服务，但此前仍允许内地客户开立账户并交易境外证券，尤其是美股。路透社报道指出，此举加剧了对资本外流的审查，中国政府对此也实施严格控管，同时也导致海外上市的热门中国公司股价下跌，因为经纪商的客户仅限于卖出股票而不能买入。受周五晚间声明影响，在美上市的 UP FinTech 以及富途控股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途暴跌逾 40%。证监会在新闻稿中指出，下一步我会继续坚决落实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要求严厉打击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违法行为，并全力维护资本市场秩序和稳定。同日，证监会表示，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总和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证监会在另一份新闻稿中写道，整治方案总体要求是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实现坚决取缔非法稳妥清理存量的整治目标。一是整治对象包括非法跨境经营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的境外机构，协助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的境内关联或合作主体，招揽境内投资者的非法中介，违法违规发布信息的互联网平台及网络自媒体等，对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依法予以取缔，对相关主体违反外汇管理、反洗钱、网络安全和信息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一并纳入整治范围。
10: 新闻稿续指，二是取缔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措施为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交易活动，以及为提供网站、交易软件开发运营、客户服务等。证监会补充到，三是清理非法存量业务的措施为设置两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间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新闻稿指，整治方案明确确定了整治主要任务，一是建立常态化协同监管机构，全面开展监测排查，通报重大问题线索，及时对非法跨境经营涉及互联网的平台、广告和信息等进行处理处置；二是约谈非法跨境经营境外机构等，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治要求，对非法跨境经营机构开展检查调查，对涉嫌犯罪类主体立体侦查，做好境内主体非法业务的剥离处置。整治主要任务还包括，三是约谈为境内投资者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投资提供账户服务的境内银行，监管境内银行加强外汇资金汇出的合规性审查，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跨境资金流出渠道；四是强化跨境监管合作，保证境内投资者财产安全，妥善脱离投资者的投诉，做好宣传教育、风险提示及政策宣传等指导；五是完善监管制度，引导境内投资者通过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涉事账户大多位于香港，香港证券及其期货事务监管委员会周五表示，在对12家证券经纪行开户作业手法进行检视后，识别出多项重大缺失， 包括开户文件的尽职审查不足，在开户过程中接受可疑或伪造文件，及在管理与海外中介人跨境代理官方面的弱点。这将会对客户账户有可能遭遇不当使用来进行可疑和不法交易，其应加剧洗钱及恐怖分子的资金投机风险深表关注。这将会表示将要求所有持牌法团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内部核查，以侦查是否有可疑或伪造文件曾被接受用来开立账户。据毕马威数据显示，香港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第一季度企业融资达2099亿港元，约合267亿美元，位居全球榜首。股票销售给散户客户是券商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易所文件显示，在2025年初以来，富途和老虎分别承担了超过80家和4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
9: 周五，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当天发布指导意见，要求各城市保障公民无论户籍身份如何都能公平享有公共服务。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称，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提到，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的户口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旨在规范人口流动，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在中国国内，任何人都可以跨区域生活和工作，但由于这一户籍登记制度的存在，民众通常只能在户籍所在地，一般是出生地，享受某些公共服务，例如医疗保险和教育资源。由于大多数大城市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也被用于防止城市无序扩张。经济学人智库专家张颖表示，这份文件充分体现了今年3月公布的155规划精神，因此这并不令人意外。这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在这当前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些理念被进一步推进，仍然令人鼓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数亿农村劳动者迁往城市，为建筑工地和生产线提供了劳动力，也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其中一些人已在城市定居，也有一些人带着积蓄返回农村，但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却无法指望这种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由于农村缺乏体面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许多人最终只能困在大城市里，从事最艰苦、最缺乏保障的工作。这次指导意见提出要全面取消阻碍外来人口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登记限制。文件还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在常住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障。新措施同时计划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提高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比例。据专家介绍，一些中国中小城市此前已经实施类似政策，以吸引更多人口流入。但专家张颖也指出，关键问题在于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超大城市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这些措施。
10: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已对日本切断了包括几种重稀土在内的多种材料的供应，时间至少已持续了4个月。这一举动恰逢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爆发争端之际，种种迹象表明，北京正将其对关键矿产的控制权作为一种外交筹码加以利用。日本是中国以外最大稀土磁体生产国，但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日本在进口某些用于磁体制造、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所谓的重稀土方面，对北京存在着严重依赖。此外，日本对加一种芯片制造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的进口也高度依赖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锂、钛、锡、氧化铝等稀土矿土以及各种金属甲已基本停滞，仅有减量少数的氧化铝的汇流记录。据一位要求匿名的西方公布透露，日本的主体磁体制造商之一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已停止接受昂迪磁体的新订单，该公司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此次出口中断始于11月，因台湾问题爆发外交争端后不久，其性质与北京在贸易战期间限制此类材料对美出口的做法如出一辙。北京方面于1月公开收紧了对日本的出口管制，随后在4月又两次加码，管制对象涵盖了包括三菱重工旗下造船及航空发电部门在内的多家大型综合性企业。 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定于周六出席相关会议。自此次争端爆发以来，他是首位访华的日本高级官员。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个官员表示，东京方面正在采取诸如在必要时释放储物物资等应对措施，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该官员同时补充道，政府已充分意识到民间对物价上涨及供应紧迫的担忧。 Project Blue 的总监梅利曼指出，日本企业目前能更好地抵御此类实施进行的冲击，因为早在2010年中国稀土矿物出口曾出现过类似的放缓，促使日本方面建立了稀土储备。此外，日本企业一直在寻求减少自己中东稀土的使用量，并积极寻找替代材料。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仍维持着稀土与磁铁的成品正常出口量，这些磁铁主要供给汽车行业及其他工业企业使用。日本电子元件林业企业 TDK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公司目前不会受到重大影响，且在积极实现供应来源的多元化。三菱汽车则于今年2月透露，公司已确保了直至年终所需的稀土供应。
9: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2: 餐饮、
13: 娱乐、
12: 招聘、
13: 交友、
12: 买房、
13: 投资、
12: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10: 我是 KK， 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9: 特朗普内阁再选人事变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土耳其加巴德5月22日宣布将于6月30日离任。他表示，辞职原因是丈夫罹患罕见骨癌，需要他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加巴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备受关注的高层官员之一，负责统筹美国情报体系，并向总统提供国家安全相关情报评估。他离任后，副手亚伦·卢卡斯将暂时代理国家情报总监职务。此次辞职发生在特朗普政府处理俄乌战争、中东局势、美中关系和国内安全议题的关键时期。白宫尚未公布正式继任人选，外界预计新的情报主管提名可能再次引发国会对情报独立性、国家安全方向和总统权力边界的审查。
1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移民部门5月22日宣布，许多已经在美国境内准备申请绿卡的外国人，今后可能需返回本国，通过美国国务院的领事程序提交申请。报道称，这一跳闸可能影响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配偶身份、难民或庇护相关身份的人群。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表示，让申请人在本国完成程序，有助于减少申请被拒后继续滞留美国的情况。但移民权益组织批准力评，这项政策将打破长期以来允许许多合法居留者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的做法，给家庭、雇主和社区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对于在美华人留学生和高技能工作者来说，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直接影响，具体执行细节仍需进一步确认。
9: 据路透社转述 Axios 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临时调派部分移民律师到司法部，以加快推进取消规划公民身份的相关案件。报道称，这项计划可能针对涉嫌诈欺、隐瞒重要信息或涉及安全风险的入籍案件。不过路透社表示，目前尚未独立核实这一计划的全部细节。取消公民身份，也就是所谓的去规划，在美国法律中属于严重程序，通常需要政府在法庭上提出证据。移民律师和权益组织担心，若相关程序被大幅扩大，可能让已经入籍多年的家庭移民陷入不安，并削弱公民身份的稳定性。特朗普政府则强调，需要加强移民和公民身份审查，以打击欺诈和安全漏洞。
10: 加州城县加登格罗夫一处航空零件工厂5月22日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约4万人接到疏散令。当地官员表示，事故涉及一种名为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化学品，一处储罐因过热出现危险，存在破裂甚至爆炸的风险。医学人员在现场设立隔离区，并要求周边居民暂时离开，以避免吸入有害气体或受到爆炸影响。根据美联社报道，截至目前尚未有人员受伤报道。甲基丙烯酸甲酯常用于制造塑料和树脂材料，但在高温或密闭环境下可能带来安全风险。当地消防和环保部门正在持续监测空气质量、冷却储罐，并评估居民何时可以安全返回。事故也提醒工业区周边社区，危险品储存和应急通知仍是公共安全的重点。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
9: 随着2016年 FIFA 世界杯临近，原本被视为展示西雅图多元文化、凝聚全球社区的重要盛会，如今却让不少移民群体感到不安。对于许多热爱足球的移民球迷、餐饮及酒店业员工来说，世界杯与 ICE 的同时出现，正在成为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情绪。足球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在西雅图众多移民社区中拥有深厚的影响力。然而，特朗普政府持续强化的移民执法政策，让许多人担心世界杯期间联邦执法部门是否会借大型活动加强移民检查与驱逐行动。
10: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今年四月曾联合120多个组织发布函件，履行警告国际游客赴美时可能面临入境拒绝、社交媒体审查甚至不当拘留的风险。关于 ICE 在世界杯期间的角色，美国联邦政府近期说法并不一致。今年二月，时任 ICE 局长 Todd Lawrence 表示，ICE 将在世界杯安保中扮演关键角色，但美国国务卿 Marco Rubio 随后又表示 ICE 不会出现在球场内部。不过美国本土官员 Warren Mullin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视频称， ICE 届时每天都会在现场。对此，西雅图世界杯地方组织人员 Hannah Tess 表示，国土安全部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安保属于标准流程，重点包括武器与爆炸物警察、打击假冒商品销售、调查人口贩运行为。但他同时强调，组委会并未掌握联邦机构具体部署计划。
9: 西雅图市中心一栋靠近派克市场的豪华公寓即将成为西雅图首个社会住房项目。成立于2023年的 Seattle Social Housing Developer 进入宣布将收购位于贝尔敦社区的 Alara at Market 公寓楼。这栋位于2134 Western Avenue 的住宅共有150套公寓，距离西雅图滨水公园和派克市场仅数步之遥。交易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
10: 为迎接2026年 FIFA 世界杯及夏季旅游高峰，西雅图正式推出全新免费滨水区接驳巴士服务，方便居民与游客往返市中心多个热门景点与活动区域。由 King County Merrill 运行接驳巴士已于近日开始运行，并持续9月7日的劳动节周末。根据安排，巴士每天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运营，平均每15分钟一班。世界杯比赛日期间，班次将加密至每10分钟一班。
9: 随着郑文正式纪念日 Memorial Day 长周末到来，西雅图及华盛顿州西部地区迎来今年夏季前最热闹的周末之一。天气预计晴朗温暖，气温接近70华氏度，各类音乐节、文化活动、徒步路线以及纪念仪式也陆续展开。在西雅图市中心已有55年历史的 Northwest Folklife Festival 正于 Seattle Center 举行，活动从5月22日至持续至25日，现场汇聚音乐、舞蹈、艺术、美食和多元文化表演。今年主题为 Ubuntu， 强调社区与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
10: 喜欢阅读的民众则前往巴尔参加首届 Barn Football 活动，联合当地五家独立书店，包括 Bar Books、Secret Garden 与 Tinstall Tales 等，推出限时优惠、促使活动和互动体验，吸引不少书迷参与。另外，爱好者还可前往 Port Angeles 参加第34届的 Chen and Fake Up 音乐节，设五大舞台，邀请超过70组表演者，同时还有街头市集、美食摊位和儿童活动区。
9: 第52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各大奖项日前正式揭晓。经过观众投票与评审团多轮评选，本届电影节的获奖名单终于尘埃落定。今年的电影节历时11天，共展映了203部电影作品，包括长片与短片，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围绕着多个奖项展开角逐。5月17日，在西雅图著名的青年艺术空间的 Vera Project 举行颁奖典礼与庆祝晚宴，正式公布金太空针观众奖及评审团大奖的最终结果。主办方也向所有获奖导演、创作者、评委以及热情参与投票的观众表达感谢。
10: 对于观众参与度闻名的国际电影节 IFF， 每年都会有观众现场投票选出他们心中最佳影片。今年获得最佳影片的观众奖是美国电影《Inherent is a Loser》，导演者为 Morgan Rocco 和 Ken Avold， 纪录片《The Live We Live》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由 J.J. Gilbert 执行。德国与匈牙利合拍电影《Silent Friend》的导演 Indy 获得最佳导演奖，而美国影片《痴迷》中的演员 Indy 则获得最佳表演奖。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1度，摄氏11度。
9: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13: 娱乐、
3: 招聘、
13: 交友、
3: 买房、
13: 投资、
3: 演出，
1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对于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而言，西部决赛第三场比赛的开局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面对佛罗斯特银行中心内喧嚣震天的观众，他们在开场仅3分钟后便以0-15落后，5分钟后比分更是扩大至4-19。随后救兵及时赶到，亚历克斯卡鲁索以及杰林威廉姆斯、贾里德麦凯恩和卡森华莱士替补登场，彻底扭转了战局，最终助雷霆队以123-108赢得了比赛。目前雷霆队以大比分2-1领先，第四场比赛定于周日举行。
10: NHL 斯坦利杯季后赛分区决赛全面展开，东部决赛首战，蒙特利尔加拿大人以6-2击败卡罗莱纳飓风，斯拉乌科夫斯基贡献2球一助攻，帮助球队抢下系列赛开门红，也终于结束了距今本赛季季后赛最强的不败势头。西部决赛方面，维加斯新骑士在首战中以4-2击败科罗拉多雪崩，卡特哈特完成第36次补救，成为赢球关键。新骑士将在丹佛继续进行第二场比赛，若能再下一城，将带着明显优势回到主场。两组系列赛都采用7-4制，争夺通往斯坦利杯的总决赛门票。
9: 英超劲旅曼城主帅瓜迪奥拉确认将在本赛季结束后离任，结束长达10年的执教生涯。他表示自己需要暂时离开教练岗位休息，原因是执教顶级球队所需的精力和热情正在下降。瓜迪奥拉 2016年入主曼城，带队赢得20座主要冠军奖杯，包括6次英超冠军、队史首座欧冠冠军，以及2022-23赛季的三冠王。曼城方面将把伊蒂哈德球场扩建后的北看台命名为瓜迪奥拉看台，并为他树立雕像。离任后，瓜迪奥拉将担任神视足球集团全球大使。
10: 看完开赛前职业网坛与四大满贯赛事之间的矛盾继续升温。据路透社报道，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博里斯等多名球员在巴黎公开表达不满，因为大满贯赛事在奖金分配、赛程安排、球员养老金和治理透明度等问题上没有充分听取球员意见。部分球员在媒体日将采访时间限制15分钟以示抗议，但目前尚未提出抵制比赛。球员方面强调，争议并不只是顶尖选手的收入问题，更关系到排名较低球员的生存空间。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福利合约涨1.4%，报104.02美元每桶，周跌4.8%。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5,354.05美元。
2: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市场收盘情况如下：上证指数上涨0.87%，收于4,112.90点；恒生指数上涨0.86%，收于25,606.0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68%，收于63,339.07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9.48元人民币。
1: 美国沃什5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并一致推选为联邦公开赛季会主席，接管美国利率政策核心决策权。沃什上任之际，美国经济正面临多重压力，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目标，消费者信心跌至低位，市场有关注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影响美联储独立性。沃什曾批评美联储过去的债券购买政策，如今重新回到决策中心。他接下来的首要考验是要控制通胀，稳定市场和回应白宫增长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未来几次利率会议将成为观察新任主席政策风格的重要窗口。
2: 联想集团5月22日公布最新季度财报，营收同比增长27%，达到216亿美元，明显高于市场预期。强劲的个人电脑需求是推动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潜在价格上涨预期升温，消费者和企业提前采购电脑，帮助这家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制造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联想还表示，人工智能服务器业务增长明显，相关订单管线继续扩大。财报发布后，联想股价在香港市场一度大涨15%，成为恒生指数中最具突出的股票之一。
1: 三星电子韩国工会会员5月22日开始就新的薪酬协议进行投票。此前，劳资双方在韩国政府的调解下达成临时协议，暂时避免了异常。原计划持续18天的罢工，若罢工发生，可能影响三星在内存芯片等关键产品上的生产安排，并进一步扰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三星是全球最大储蓄芯片制造商之一，近期正面临人工智能需求上涨、芯片价格波动和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公方面此前要求提高薪资、改善奖金制度和工作条件。此次投票结果将决定协议能否正式生效，也关系到三星能否在 AI 芯片和内存市场竞争中保持生产稳定。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伊恩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2: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专家电台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宣统。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3: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8: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Glow and Grow 的女性沙龙的创始人和主理人 Rachel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呢，想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Glow and Grow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平时在做什么。Hello, Rachel。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然后我是 Glow and Grow 女性沙龙的创始人和主理人。那在我成立这个 Glow and Grow 之前呢，我大概从事了15年的 HR 招聘方面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呢是做猎头，然后呢后来又辗转到了设计公司，然后科技公司，包括房地产公司，然后做企业内部的招聘。那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吧，就是基本上一半在国内，然后一半是在美国。那最近这一年呢，就是我就开始探索了这个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给大公司打工，实际上。然后那这过去一年呢，就是等于从零到一，然后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西雅图本地华人女性的社群。那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就是疫情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因为实际上我是长期远程在家里办公的，那再加上我又远离了就是本土文化，等于说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对吧，的经历，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心路历程有一个有一层一层的转变。等于说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是一个优绩主义的人，就是好学生，好工作，听话，然后这个结婚生子，对吧。然后后来呢，就是等到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从这个优绩主义然后转向了自由主义，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我其实在自由主义领域其实也探索了一段时间，然后探索好了之后，我现在呢就等于说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社群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变化，随着我的心情的变化，然后一步一步的一个转变。那因为我开始有这个社群主义的这个理念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立志于就是打造一个社群，所以呢我就成立了这个 Glow and Grow 这个女性沙龙。
0: 了解，非常欢迎 Rachel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就是你提到说这个心态的转变，我觉得特别有共鸣。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也是在上海长大的，也是
2: 很黑你，
0: 对，差不多这样。然后呢，也是从国内，然后到了美国，我觉得也是就是从你所说的这个优绩主义，然后到了现在是我到美国第四年。然后就感觉逐渐的受这边文化一些影响，到了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但是这个社群主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还不太熟悉，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一个资深的 HR 然后向这个创建社群组织转变的？
1: 我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是在一个大的科技公司工作，然后23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等于第一波裁员潮就来了，然后呢我就很幸运的成为了这个8000个人当中的一位，等于说就是我被裁员了。然后那你想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从小就是一路好成绩好工作的人来讲就打击很大，然后打击很大呢，那我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心态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呢，我觉得我其实也要感谢这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历让我就是有机会可以停下来，然后可以内观自己，然后看到自己心里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有时间去尝试一些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从零到一去创造这个社群，对吧。 然后挑战自己，然后创建这个一开始创建这个基金，当然这个是说我说的是一个契机，我为什么从 HR 到 Glow and Grow，对吧？但是也不是说马上就是到 Glow and Grow 这个社群的，因为我一开始创建这个基金呢，是因为我有时间内观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一直都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但是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内观，然后也没注意到。但是呢，其实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洞，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然后呢，而且因为这个，我觉得跟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有点关系。因为我原来是在上海呢，然后呢，我实际上朋友非常非常多，就是从发小，然后到朋友，到家人，到同事，就是一直环绕着我。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这些东西它就一下子哗就都没有了，都没有了。然后呢，工作又很多，然后呢，工作又很忙，然后呢，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心里其实缺了一大块，自己不知道，但是总是觉得 something wrong，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那当时我就想，OK，如果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华人女性她有可能，他也会经历我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所以呢，那我就想，那如果是别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话，那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抱团取暖，就是我不用一个人来独自抵抗这个孤独的世界，对吧？那我想跟大家一起，那大家一起抱团取暖的话，就是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才有了这个社群。
0: 了解
1: 还
0: 了
1: 有
0: 解。
1: 还有一点，我其实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吧，就是在我自己看来，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张关系网的中心，就是我们在当中，你就想象我们在当中，然后呢，我们这个关系网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线，然后呢，其中一条线可能是家庭，比如说老公啊、孩子啊或者男朋友啊，对吧？然后一条线呢是你的朋友。然后一条线可能是你的 mentor，对吧？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可能年纪比我们大、经验比我们多的人。然后呢，然后一条呢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就是你有工作的话，对吧？然后有一条呢就是可能是你的叫什么，心理咨询师，对吧？我不太清楚，不是每个人有啊，但是我是有的啊。就是说这是一条线，那就这些关系就组成了一张网。那在海外呢，其实这些关系呢，其实是经常会失衡的。然后失衡的点呢，就是说可能会变成只有家庭，然后或者说只有同事，对吧？然后朋友这一块，导师这一块，就是很有可能是缺失的。那我当时就是想，如果失衡的话，我就希望这个 Glow and Grow 这个女性沙龙，它能够通过这些持续的活动，还有深度的链接，能够构建一个真实的属于我们的，然后我们华人女性可以非常舒服的一个 community，所以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增加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因为我们 in the end 我们都是 immigrants，对吧？然后呢，如果 glow and grow 能够在你的这张关系网里面添加一条纽带，那我觉得那就是这个 glow and grow 就成功了，对吧？就是因为你可以实实在在的你能够帮助到人。那所以呢，通过这个一年的时间呢，因为我和很多人一起来建立这个社群，然后呢，通过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呢，我就结识了一群非常优秀的华人女生，然后呢，通过大家一起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社群，其实我也然后还有就是举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我自己其实个人也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呢，我也有蛮大的转变，就是我的包容差异性的能力就提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然后我又在科技公司工作，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的视野是一个直线型的一个视野，对吧？就是看问题，就是觉得只有这一条线。但是实际上我就是通过跟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社群，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是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做事情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没有一种是对错的，也不是说非要一定要走一条路，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不同。那这样的话， 在包容这种差异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 possibility。所以呢，这个社群，我觉得我是希望这个社群能够就是为大家能够打开一个认知的新的窗口，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社群，通过活动，能够突破这个信息的茧房，然后呢，可以等于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活动把某一个理念，把一个某一个概念介绍给大家，领你进门，然后领你进门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自己在这个你喜欢的领域里面，就是进行更深的一个探索。所以，因为我自己是实现了这一点，然后我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些志愿者们，就是我们平台一起工作，他们也实现了这一点。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女生朋友，就是也可以，通过参加活动也好，通过就是跟我们一起，工作也好，合作也好，也能够达到这一点。我说的比较散。
0: 蛮好，我听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我觉得 Go and Grow 这个发心特别好，就是建立这个组织的初心特别好。像是我也经常听到身边一些朋友说，尤其是在西雅图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好山好水好寂寞嘛，就是
1: 啊，对。
0: 对吧？然后像很多像我跟朋友聊天就会说，哎，我们可能想着刚来美国，可能第一年、第二年你觉得这种没有归属感，然后很孤独的感觉是正常的，因为你初来乍到嘛。那可能想着我5年后、10年后就会找到我在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并不是。
0: 可能比如说你可以谈恋爱、组成家庭，然后在事业上有进展，但是其他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关系网的其他这个友情的部分啊。你社交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可能就会一直空白下去。
1: 是的，
0: 不管你在这里待多久，就还是一直很寂寞。所以我觉得 Go and Go 这个发心特别的好，然后可以把这一群所谓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有一些孤独、没有归属感的人聚集在一起。
1: 对，
0: 是的。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我以前刚来的时候，不管是我待到几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我觉得很难受啊。然后我就会跟那些待在这里时间长的人聊，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没关系，你待到10年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待了12年，然后在成立 Glow and Grow 之前，我仍然有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OK，那可能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我在这方面的需可能高一点。那如果高一点，我这方面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或者说，客观情况也没有办法让我满足的话，那我只能自己创造，就是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在上海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么努力，对吧？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因为你从小在那儿到大嘛，对吧？然后，但是到这儿的话，因为你仅仅有男朋友、老公、孩子，还有工作是不够的，至少我是不够的啊。就是别人我不太清楚，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你怎么这么矫情，想这么多，还要这么多？但是我的确是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我以亲身实践者的角度，就是来讲，就是我已经12年了，然后还在寻找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创。其实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其实一开始我也并不是，就是说，一开始就有个理念，啪，我要建立一个社群，并不是这样的。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 natural 的，因为我先意识到了自己缺失，然后呢，我就想，OK，那我缺失的话，那我就找一点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就到小红书上面去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或者说别人发的帖子，然后我就去参与，我就说啊，我比如说他要组织一个或者什么活动，然后我去参与，然后后来我去参与别人的帖子呢，我就发现那些人都不太回我，然后还碰到有一个人问我几岁，然后他说哦，他说我们这个活动是针对30岁以下的人，他就
0: 会
1: 有
0: 有
1: 一
0: 这种界限啊？
1: 哎，对，因为他可能希望就大家的 mentality 差不多，我也可以理解，对吧？然后这个是失败，然后我自己，然后后来我就想，好，那我就自己来发帖，然后我就发帖，而且我发帖的时候发的就是也是我的真情实感，就是抱团取暖啊，归属感啊，然后在这里孤独啊，然后就得到了很多的响应，很多的响应了之后，一开始第一次活动就2个人，就我跟另外一个女生， 然后后来，后来就是，那我就想，OK，那就再继续，我再继续组织，争取每周一次。然后后来就变成每次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哦，看样子有这种需求的人好多。然后那我就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开始。就开始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其实就是成立这个社群，并不是我一开始的初衷，不是的。我一开始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它这个社群就慢慢，我们边走边看边做，然后就不停的试错啊，不停的调整啊，不断的发现呐，然后才走到了今天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跟一般的人就是可能不太一样，一般的人他可能是有一个目标，他已经有了这个目标。然后呢，他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不是的，我是先看到了一个空缺，然后我想去解决这个空缺，然后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自然的过程。然后，但是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讲，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生命就在这个不知不觉，还有毫无计划的过程当中，就给了你一份很大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它是一个从就是自我发现，然后到自我探索，然后再到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就是说倒过来，因为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其实是倒过来的，对吧？所以我这个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个人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哇，这份礼物真好，感觉。
0: 应该是的。那像刚刚说的，就是你完全没有预料到它可能会发展成像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嘛？那等于说就是从一个小红书的帖子，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中间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呢？
1: 我觉得有的就是我们这个社群，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难点。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其实就是 marketing 方面，marketing 方面，因为呢，我是做 HR 出身的，然后呢，我们群里面好多跟我一起合作的女生，她们也不是 marketing 出身的，所以你看，我有这些理念，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向外界表达我们的这个理念，或者说你一个用一个比较商业的词，就是我们不太懂得包装自己。当然，包装这两个字有一点虚，就是有可能会有假。我的意思就是，至少不是说要吹嘘，但是至少要把我们真实的一个想法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碰到了一定的困难，可能我们没有找到就是在 marketing 方面有相关经验的小伙伴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也一直都在物色，看看有没有人，就是他可以，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们的这个就是酒很香，但是这个巷子太深了，然后就是深到除了志愿者外，知道这个群的好，然后参加活动的人，他信任这个群，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并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难点。但是这个难点，我觉得随着我们遇到那个对的人，然后他也 buy in 我们的理念，然后他也愿意为这个非盈利组织就是做出一份贡献，因为其实你从经济上面是没有任何回报的，我们做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他也愿意这样。做的话，我觉得等到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arketing 做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寻找这个人，
0: 了
1: 这是
0: 解。
1: 第一个难点。我觉得第二个难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小伙伴，他们其实也经常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社群，就是说，首先就是没有什么费用，没有什么经费，然后呢。我们其实这种活动的收费，其实钱是非常非常少的，你刨除掉就是正常的这种运营啊、什么开支啊、什么的，就是，按照我们财务的讲法，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社群特别穷，特别穷。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会是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就是说，我们其实仍然可以运作，但是这个可持续性会有问题。对吧？就是因为你想，这些志愿者都是长期的投入很多时间在这个社群的运营上面。你想，等于说你要求大家持续的为爱发电这件事情，这个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好？对吧？其实是打几个问号的。 所以，然后，而且同时，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些，就是因为缺资金、缺经费，我们就会，就是有些资源我们会没有，然后人员我们可能也不够，然后呢，场地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经费这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的话，那我们运营这个社群呢，它就会更加顺畅一点，同时就是我们的活动的质量也会更加高一点。然后呢，可持续性也会好一点，因为我们不希望，既然大家做了这个社群，我们不希望就是啪一下昙花一现，我说个理念，然后过个一两年就没有了。我是希望它能够持续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然后持续的有更多的人能从这个社群当中得到一些support，对吧？所以呢，如果经费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可持续性会更好。同时，我们的辐射面也会更大，因为现在的这个辐射面你 cover 的毕竟就是几百个人，对吧？但是你如果经费的话，你有，那你运作起来，你可能可以辐射更多的人，几千个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走出西雅图，就是我们可以 cover，就是比如说美国其他城市的华人女性，对吧？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就是，我觉得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碰到就是这两个困难，而且我们是在持续的，就是跟这两个困难在 fight。
0: 在做斗争是吧？对，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那个 GlenGrow 就是成立了一年多一点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他遇到了可能很多就是刚刚成立的这种非营利组织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是的，是的。像一个成熟的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它可能就会有那个 full time employee，然后还有 volunteer，就是它那个组织架构比较完善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可能
1: 的，
0: 它还会有一些 donation 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好的运作。
1: 对的，是的，就是，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我就说，我其实非常非常敬佩我们的这些志愿者，就是想他们是在没有任何收入，就是我们这个群不能给他任何收入的情况下，等于说他以一人之力为，比如说我们一场活动10个人，对吧？他以一人之力为10个人服务。而且是持续性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他们。这个社群其实没有这些志愿者，这个社群今天是走不到这里。等于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但是问题出在，你众人拾柴，你让人家拾一次可以，拾几次可以，你让人家持久的来拾这个，那等于说就是少部分人，等于说持续的为大部分人服务，这个东西，这个可持续性是真的，就是得要，就是是我们好好的要想要攻克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 ideal 有一天，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志愿者，如果我们有经费，可以适当的就是能够给他们一点点收入。就是不是说很多，对吧？因为你非盈利组织，你也不可能很多，但是至少这个是一种对别人付出的一种肯定，对吧？
0: 是
1: 这个
0: 的，
1: 是
0: 是
1: 我美
0: 的，
1: 好的愿望。
0: 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即便就是现在没有任何资金，就是给到志愿者情况下，还是有这些人就是在付出。我觉得恰好就说明了 GlenGrow 它的初心，然后包括它整个创立的这个社群是非常温暖的，大家能从这里找到就是自己可能是缺失的部分，或者说在这个付出过程中能找到一种价值感的存在。
1: 哦，对，是的，我觉得这个群吧，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我觉得这个价值感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志愿者，他其实是通过这个社群找到了自己的一定的价值感，就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的人，其实工作的人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不工作的人，他这个价值感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渠道，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他可以去体现他的价值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它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那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GG 平时会组织很多的活动嘛？我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对于建立这些活动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会选择比如说手工啊，然后这些阅读啊，这些类型的活动都是怎么样建立？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读书会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来参加集集的人他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喜欢学习，然后比较在意个人成长，所以读书会其实是一个是反映这些特质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形式。因为你每次读不同的书，你都会有很多很多输入，然后你输入的之后，然后大家再来讨论，你又可以有机会可以输出，然后通过大家不断就是大家都来输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会获得很多新的认知、新的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读书会，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艺术手工其实是怎么回事呢？艺术手工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集集就是群之前，我发现艺术手工这件事情可以给我带来的其实是让我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就是在你高度 focus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你的那些烦恼、焦虑、其他的 bother 你的东西就全都忘，你就全身心都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然后呢，你发现当你这样高度 focus 的时候，没有任何 distraction 的时候，其实你心里这个愉悦程度非常高。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我就问了那个 GPT， 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原来就是当你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脑中就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我想原来是这样。那所以所谓的就是艺术手工它只是一个形式，但是呢它其实深层次它是一个让你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然后心流状态其实跟冥想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提供艺术手工等于说就是让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让你进入心流状态，然后得到那个多巴胺和内啡肽。而且我们住在西雅图的人真的特别特别需要这两个神经组织，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对吧？就是更加努力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所以当时structure 这个艺术手工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像我说，因为我没有 marketing 的人，所以就是不会向外面来说。但是我 我做这个活动大类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个。
0: 嗯，了解了解，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因为我大概去年的时候，去年快冬天的时候开始接触陶艺嘛，就是没事去捏捏陶什么，我一下子感觉就是一下就上瘾了，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两三个小时你坐在那边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是你就会觉得很享受，捏完之后你也觉得很愉悦那样的感情。
1: 是的，
0: 对。然后像你们这些，尤其这些课程结束了之后，可能也会有比如说学员然后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就是突然唤起了我对这类手工的兴趣，那他可能自己在家呀或者什么也会开始做这样一类
1: 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社群的一个作用就是等于说给大家打开一扇窗，让他看看，哦，原来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他来尝试了一下之后发现，哦，我非常喜欢，然后接下来他就可以要么就是说他自己再 dive deeper， 对吧？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把你领进门的作用，但是你进了门之后接下来探索就要靠你自己了，就是就不是靠这个群了，对吧？当然这个群它也可以提供一部分这样的支持，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说为大家打开一扇窗，然后让你探索一下你原来不知道的领域。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捏陶这个事，我其实会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因为我想说去一个就是都是我美国人环境的这样一个捏陶的组织，然后呢去报课跟他们交流，因为捏陶又里边的用语又是完全就是英文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嘛，那可能就是大家想要做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查一搜就觉得哎好像没有这样的华人女性群体在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就会打退堂鼓，或者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会去真正开始实施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 Go and Go 做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从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就是我发现就是当我进入到画画状态，我就真的把整个世界都忘了，我连上厕所吃饭我都忘了。当然我画的也不是很好啊，我只是喜欢这种心流状态。然后我其实是从这件事情上面开始领悟，哦，原来做手工能有这种效果。
0: 是的。那在 GG 就是从2024年到现在，就是可能已经举办很多活动了嘛，有没有哪次活动是让你觉得说记忆印象格外深刻的？
1: 嗯，让我想想看啊。哦，我就举，那我就这么举吧，就是从最近就昨天的活动。因为我们昨天的是讲那个信息茧房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昨天的活动当中然后我们就来了，就是20、30、40、50的人都来了，就是这个年纪的人。然后从一个20多岁的女生身上，我就听她讲的这些故事啊，听她讲的这个理念，我就是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她20几岁的人就可以有如此成熟的，然后如此自洽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这件事情就让我，然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接受程度，然后他这个清晰的头脑，他不被这种优绩主义裹挟的这种状态，就让我觉得，哇，原来还有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通过活动能够认识这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20几岁也可以这样。我20几岁的时候，我还会脑子一片糊涂呢。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一次做了一次庄子的活动。然后我这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的这些东西完全都不了解的，完全不懂的。然后这个人他就来讲了这个庄子的《人间世》，然后这一篇，然后《人间世》他讲的里面他就有两句话就特别特别打动我，当然我背不出来，但是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就发现，哦，原来中国古典的这个哲学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什么尼采，就是国外的这种哲学体系，对吧？什么尼采啊什么的，弗洛伊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典的哲学它其实也非常有意思，而且它其实是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大智慧在里面，所以说他等于说为我开了一扇窗，然后我接下来就可以去 去进一步研究这个庄子的，或者说中国古典哲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哦，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健身活动。
0: 嗯，
1: 我不要这个不叫印象啊、就是说印象特别深。我只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每周都有的这个健身活动，因为我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健身，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就是，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他就逼着我每个星期我都要去一次，然后而且去一次的话，而且我还是跟一群女生一起练。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首先跟他们一起练，我就觉得健身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痛苦。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还要说说笑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第三个就是跟他们一起练了之后，那我肯定身体变好了，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是力量训练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健身这个活动就是给我有一种就是持续的让我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种活动我也很喜欢，就是吃喝玩乐活动。吃喝玩乐活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摘草莓啊，什么野餐啊，然后去看薰衣草的田啊，我都觉得是这种活动都让我觉得哇，人生太美好了。然后就是都是接触这些很美的东西，而且都是和一群你很喜欢的人，都是很爱美的人，然后一起去看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觉得啊，在西雅图这个日子也太好了吧，就这种感觉。
0: 因为没想到在西雅图生活这么久，然后还能发掘这些美好的东西。
1: 对，就是说其实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也知道在那儿，但你让我一个人去，或者就跟几个人一起去，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跟一群女生一起去就特别开心，然后大家一起拍照啊，一起吃东西啊，每个人带点自己的东西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人生，我觉得就应该这样。
0: 太美好了。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像昨天那场活动，可能有20、30、40、甚至50岁的人来参加。那就是大家其实思想可能也是很多元很不同的嘛。那随着这个这些组织的扩大，那可能现在我不知道群里到底有多少人，可能也有好大几百人了。那会不会就是出现就是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需求？那你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又是如何平衡这些需求的？
1: 我觉得吧，很多的不同的需求肯定是，这个是肯定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活动，我们毕竟力量有限，对吧？就是可能我想出来的活动都是跟我可能自身有关系的，对吧？然后我们其他志愿者肯定也是想出来跟他自身，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群的活动只是跟我们这些自身有关系的活动，我们是希望哪怕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活动，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勇于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然后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平台上面来做活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下周一有一个活动，我们是讲跨国婚姻的。跨国婚姻的，你想那我们这些人不，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跨国婚姻，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种活动，对吧？那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个女生，有一次我跟她一起聊天，然后她就问我能不能做一次跨国婚姻的活动，因为她是这种。那我说哎，我说可以啊，我说我相信群里面肯定有很多人他有跨国婚姻，对吧？那我说我们可以来做，你用这个平台来做，但是就是你来做这个活动策划和活动组织，你愿意吗？他说他愿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鼓励大家来 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然后来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呢就是来尽量的满足我们想不到的需求。
0: 嗯，
1: 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还有就是我是希望我们这个群就是不要固化在我非要针对几岁到几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他都能够 bring something different to the table、
0: 嗯、
1: 就像昨天我们那个50岁的姐姐，然后她来，她是一个真的非常漂亮的人，我觉得而且是不化妆的，不化妆而且不打任何东西的那种美，然后她带来的就是人生的那种大智慧和这个世界的，她就是她接受包容这个世界，然后她不拧巴，她非常自洽。然后我也刚才说那20几岁的女生就这么年轻，然后她就是已经非常通透的看到很多事，然后他们两个都来分享，我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带着他们自己的东西来分享，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哦，原来还是可以这样的，原来人生是可以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是从年龄段上面的一种包容。
0: 嗯，
1: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同行业之间的。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个就是这个码农比较多嘛，对吧？就是我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人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群，带一点不同的声音进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是文科出来的，对吧？你可以做不同工作的，不一定要是码农。然后呢，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才会更加多元，然后你的人员组成也会更加有意思，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inspire each other。 否则的话你在一个、
0: 嗯、
1: 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行业做同一种工作的话，就比较容易产生信息茧房、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如果说我们都是在大厂工作，那可能大家的主要话题就是你的 RSU， 然后你的包有多大，然后你们的福利有多好、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我还是
0: 排期排到哪里
1: 就是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多一点不同的声音，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个群能够来包容，然后能够来支持，然后同时就是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不同，就是不要、
0: 嗯、
1: 啊你看你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要和你，就是要能够接受本身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才变得很有趣。
0: 嗯，是的是的，了解。然后像是我在介绍里也看到说就是积极成为非盈利组织之后可能也会与其他的非盈利组织产生一些合作，我就很好奇说那是什么样的合作呢？和什么样的组织进行的？
1: 我觉得就是合作的话，我们有和就是有以活动形式来合作的，对吧？
0: 嗯，
1: 然后我们有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是志愿者的活动来合作、
0: 嗯、
1: 就是我们来出，就是来大家一起做志愿者。然后还有什么合作我想想看啊，还有就是我们去别的非公益组织我们提供活动给他们，这个也有、
0: 嗯、
1: 因为我们曾经和那个那个叫什么，是一个微软的一个非盈利组织，专门讲这个职场，就是我们就给他们提供过三场活动，就是第一场是讲、
0: 嗯、
1: 如何在就是从如何在美国求职的，然后我们也为他们做过一场就是这个职业转型和 AI 方面的活动。
0: 嗯，
1: 那个组织好像是叫 CUC，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一个微软的组织，很大，非常大，
0: 好像有听过。
1: 对，跟他们合作，对，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叫 Viva 就生命画像的那个组织合作过，他们好像是在旧金山，也不要在圣地亚哥，我具体有点忘记了。
0: 嗯，
1: 然后对，就是还有我们和那个 Sophie Way 也合作过。 Sophie Way 他是干嘛的？他是美国本土的一个专门为无家可归的单亲妈妈，然后为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做了一顿饭。
0: 嗯，
1: 然后跟他们合作，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在某人的家里面，然后做饭，就感恩节火鸡啊什么的，然后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送过去，就专门。但是他们这个组织呢，就是说不是华人女性了，他是美国组织嘛，等于说是，就是无家可归的，就是美国本土的单亲妈妈，就是为他们做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时间啊精力啊。然后我其实最近也想在探索，因为我最近了解到，就是在国内有一个组织是专门为，就是，这个叫什么，山区里面的 teenager 女孩儿，提供性教育的一个公益组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特别特别好。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我不太清楚你怎么样，但是我这代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性教育，对吧，就是学校也没有，父母也羞于启齿，等于说，等于说自己是靠自己摸索和以身试法这个，对吧。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组织，而且是专门为这种山区里面的这种女孩，对吧，因为他们可能获取信息也有限，对吧，然后学校肯定是没有这方面的，然后家长估计也不太，那我觉得我是在想要和他们合作，看看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些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提供人，我们可以就是跟去到那边，然后跟那边的女孩讲，就是这个性教育方面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啊，怎么样，对吧。其实我们最近也在探索，就是在跟这家非盈利机构在谈，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方式。
0: 了解了解，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山区小女孩的那种性侵案件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很痛心吧这种事情。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性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而且也很符合我们这个我们群的这个调性，对吧，就是说我们为女性服务，那就是当然我们就是不管是在西雅图的或者在，我觉得就是女生，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为她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小小的温暖，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没错。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1: 好。
0: 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对 Glow & Grow 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就是不问很远的，那大概你觉得三年之后的 GG你期待它会成长成什么样子？
1: 我是希望首先我希望这个群社群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持续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内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得到了帮助，包括我自己，对吧，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女性，然后能够从这个社群里面能够找到连接，能够找到归属感，然后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或者我们这个社群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内观，然后呢可以自洽，就是不要拧巴，不要打架，就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呢可以得到成长，然后有所觉醒，那然后能够带着一双发现世间美好的眼睛，就是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东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
0: 是的。然后那我这边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或许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里也有一些觉得非常孤独啊迷茫渴望连接的华人女性，然后我想说你想跟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
1: 我觉得吧，就是我还是从自身出发，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呢，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 experience。是以前呢，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经历痛苦，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应该是 full of 好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 好就是好的 experience 当然是需要，但是其实坏的它也是一种 experience。 然后就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好的和坏的 experience 加在一起才让我们的人生就变得如此的绚烂，然后才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如此完整的自己，然后发现哇这个世界真的好有趣哦。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可能当你在有经历痛苦或者苦难的时候，对你会很难受，我们不是说在这里画饼，但是我发现通常等到你十年过去之后，也不要十年，可能几年过去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你就发现哦，因为我有了那个痛苦的 experience， 然后我才有了这后面一系列的。就拿我那个被 lay off 这件事情来说，对吧，我当时痛苦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哦，原来因为我被 lay off 了，所以我才有时间做了这个社群，然后因为我做了这个社群，然后我才影响了那么多人。所以现在回过头去，哦，原来当时的不好的 experience 后来成就了我好的 experience， 所以好的和坏的加在一起，然后就让我的人生就变得很有趣很有趣。所以啊，这个比较长啊，但是就是我从我自身的这个经验出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的和坏的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谢谢 Rachel。 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可能现在包括现在其实大环境也不是很好嘛，然后也比较动荡，然后作为在海外打拼的生活的华人女性来说，肯定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实际上你说的，希望大家就是坏的事情可能你发生那一刻是很崩溃的，但是你可能如果能够以一个更加积极，想说它可能也许没有你想象那么坏，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积极的去寻找探索自己这种内心的平静吧，我觉得就会最后会迎来好的结果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在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在很痛苦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大家记得要伸出一只手，伸出一只手向别人求救，就是不要就是自己去硬扛，然后自己去消化。我们说的当然你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那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难过的时候就是找人说一说，然后去参加活动，然后找跟你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你比如说这件事情你非常痛苦，那你就来找 Rachel 说，我能不能就这个很痛苦的话题我做个活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同样痛苦经历的人都会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说着说着，然后你就会好受很多。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然后那最后我就是想让 Rachel 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参加 Go and Grow 的活动，然后又是如何联系到你们这个群体，然后去加入这个有意义的，然后可以帮助你找到归属感的群体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在小红书上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号，叫 Grow and Grow 女性沙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个小红书上就是来登我们的活动，这是一个找到我们。第二个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群，因为微信的群它其实有很多及时的消息。因为有一些像我们 regular， 比如说像这种每周健身的这个活动，我们可能就在小红书上面就不登了，
0: 是，
1: 对吧？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去找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就叫theglowandgrow.com， 然后呢我们这个报名也会在上面。然后如果说这些都听上去非常非常复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然后我就直接把你拉到这个微信群里面了。然后我的微信就是 Rachel7619、Rachel 就是 RACHEL7619，然后你就注明一下Grow and Grow， 那我就知道，我就把你拉进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这个微信群里面的所有的活动和信息是最最最最全的。然后我们最近的话，如果说最近我们可能会有 我们会有那个刚才也讲了那个跨国婚姻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正念的活动，就是讲 mindfulness、嗯、不是讲就是 practice mindfulness 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中式插花的活动、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你如何打 pickleball 的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周日吧，我们还有一个去那个 Wallace Fall 的一个 hiking 的活动，五脉，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最最最最近的一些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嗯，
1: 因为你让志愿者们来想到你的需求是很难的，对吧？
2: 是的。
1: 但是你自己是最清楚你自己是什么需求，而且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活动，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活动，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话，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就是早上 hiking， 下午教你怎么样卷头发，
2: 嗯。
1: 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活动，就是要羞于，就是说觉得啊，这个活动是不是不太可以？没关系，就是大胆的把这个想法提出来，有这个平台，然后有这个流量，有这些人，我就觉得就肯定可以，有就是讨论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2: 嗯，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Rachel 今天来分享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还有创建 Go and Grow 这些背后的故事。然后欢迎大家关注 Go and Grow。然后通过跟你的这一期采访，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句话，就是女孩子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嗯，
1: 是的。
2: 嗯，然后就非常感谢 Rachel， 然后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Go and Grow 办得越来越好。嗯，
1: 好，感谢。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嗯，好，拜拜。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2026年的春天，一部新版《呼啸山庄》电影席卷了全球的大荧幕。导演艾摩拉尔德·芬内尔用极具先锋性的镜头语言，重新解构了主人公西斯·克里夫与凯瑟琳跨越生死的爱恨。两位主演马戈特·罗比与雅各布·埃罗蒂的演绎，让英国约克郡庄园上的狂风再次吹进了当代观众的心底。当我们为影片中极致的情感张力所震撼时，或许会忍不住追问，这一部诞生于1847年的文学经典究竟出自怎样的一位天才之手呢？在他的创作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与炽热的情感？今晚我们将会跨越近180年的时光，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我们会循着2026版电影的光影脉络，讲述艾米丽的艺术人生，拆解原著小说《呼啸山庄》从孕育到诞生的传奇故事，探寻这部作品何以成为文学史上的永恒绝响。

故事的起点是英国北部约克郡的霍沃斯小镇。1818年7月30日，艾米丽·简·勃朗特出生在这里的牧师住宅。这是一个被荒凉的荒原所环抱的地方，广袤的沼泽地延伸至天际，狂风终年呼啸，石楠花在寒风中倔强地绽放，阴沉的天空与起伏的地貌构成了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冷峻野性而又壮丽的气质。艾米丽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爱尔兰裔的教区牧师，他的性格严苛但却热爱文学。母亲玛利亚在他3岁时便因病去世了，留下了6个年幼的孩子，由姨妈伊丽莎白·布兰维尔帮忙照料。这个家庭注定要与孤独相伴，父亲醉心于布道与读书，姨妈沉默寡言，小镇偏远闭塞，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往来。孩子们的童年没有玩伴，没有热闹的游戏，唯有彼此相依，以及眼前的这一片沉默的荒原。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艾米丽是最特殊的一个。姐姐夏洛蒂后来回忆她是这样的，她生性孤僻，意志坚定，绝不从众，对自然与生灵怀有着炽热的爱。她极少说话，眼神里总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静与锐利，仿佛天生就与世俗格格不入。她害怕陌生人，拒绝一切社交场合，唯有在荒原上漫步时才会卸下所有的防备。他可以独自在荒野中走上一整天，与风对话，与石楠为伴，观察云朵的变幻，聆听鸟兽的低语。荒原的辽阔、狂野、神秘都深深烙印在他的灵魂里，成为他一生所有创作的灵感源泉。

与姐姐夏洛蒂和妹妹安妮一样，艾米丽自幼便展现出了惊人的文学天赋。由于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父亲便在家中教导他们阅读。莎士比亚、米尔顿、拜伦的作品是他们姐妹童年的精神食粮。而更重要的是，这四兄妹包括夏洛蒂、布兰维尔、艾米丽和安妮，从小就都沉浸在共同创造的幻想世界里。最初他们创造了玻璃镇与安格利亚的虚构王国，写下了无数的故事、诗歌和日记。而艾米丽和妹妹安妮更是独自构建了一个名为贡达尔的神秘岛国，这是一个充满着史诗、战争、爱情与悲剧的奇幻世界。他们以贡达尔为背景，创作了大量诗歌与故事，记录下了这个国度的历史、人物和命运。这些年少时的创作如同隐秘的火种，锤炼着艾米丽的文笔，更让她学会了用极致的想象去承载内心深处汹涌的情感。

然而，这个天才家庭的命运始终笼罩在悲剧的阴影下。1824年，夏洛蒂·艾米丽曾经与他们的两个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一起被送入了科文桥女子寄宿学校。这是一所专为神职人员子女设立的慈善学校，条件极其恶劣，饮食匮乏，卫生差，校规严苛，孩子们常年都生活在寒冷与饥饿之中。不久后，学校爆发了伤寒和肺结核疫情，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相继染病。尽管被接回家中，但是两人最终仍然不幸夭折，年仅11岁和10岁。这场悲剧对于夏洛蒂和艾米丽造成了深远的心理创伤。夏洛蒂后来在小说《简爱》当中将这一段经历艺术化的再现为洛伍德学校的残酷描写，而小说中善良早逝的女孩海伦·彭斯正是以她的姐姐玛利亚为原型而创作的。此后，父亲将幸存的四个孩子接回家中，不再送他们外出求学。一家人开始在荒原边的霍沃斯牧师住宅中自学和创作，这也为后来勃朗特三姐妹的文学传奇埋下了种子。

一段童年经历，让艾米丽对外部世界深感恐惧。此后，她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霍沃斯，仅有的几次短暂外出，无论是去学校求学，还是外出做家庭教师，都以失败告终。她无法适应任何远离荒原、远离家人的生活，每一次离开都让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焦虑。唯有回到霍沃斯的牧师住宅，回到荒原的怀抱，他才能够找回平静。他的一生就这样被定格在了霍沃斯。白天，艾米丽帮着做家务，照料家人，弹奏钢琴。夜晚，当家人睡去，他便在昏暗的灯光下独自写作。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牧师住宅、荒原与几本书。但他的精神世界又极大，大到足以容纳下贡达尔的史诗，容纳下小说《呼啸山庄》里那毁天灭地的爱与恨。

好事的传记作家曾经猜测，艾米丽或许有着某种社交障碍，她的孤僻、敏感、易怒都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她不愿意让任何人窥探自己的内心，更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公之于众。她的诗歌与故事都被小心翼翼地藏在笔记本里，锁在抽屉深处，那是她独有的秘密花园，是她对抗孤独安放灵魂的唯一领地。

0: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时间来到1845年的秋天，此时的勃朗特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姐妹们唯一的兄弟布兰维尔，这个曾经被全家寄予厚望的天才，因为爱情与事业的双重失败，彻底堕落，终日酗酒吸毒，耗尽了家中的所有积蓄。父亲年迈体弱，姨妈日渐衰老，家庭的重担压在了三姐妹的肩上。为了分担家计，也为了实现心中的文学梦，姐姐夏洛蒂一直想寻找出版作品的机会。一天，她偶然在整理房间时，发现了二妹艾米丽藏在抽屉里的笔记本，那里面整整齐齐地抄录着他多年来创作的诗歌，一部分标注着《贡达尔诗篇》，另一部分则没有任何署名。在翻开那些诗行的瞬间，夏洛蒂被彻底震撼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这一位沉默寡言的妹妹，竟然拥有如此惊人的才华。那些诗句有着独特的韵律，狂野忧郁又令人振奋，丝毫没有女性作家的柔弱与矫饰，满是荒原一般的壮阔，灵魂深处的呐喊，以及对生命、自由和死亡的深刻思考。比如那首著名的诗篇《懦夫的灵魂不是我》，懦夫的灵魂不是我，我不会因世人的目光而颤抖，我的灵魂与你同在，穿越风暴，穿越永恒。短短几句，藏着艾米丽一生的倔强与骄傲。夏洛蒂看完这些诗篇后激动不已，她立刻拿着笔记本找到艾米丽，坚持要将这些诗歌出版。 然而他的举动却彻底激怒了艾米丽，因为对于艾米丽而言，自己的创作是绝对私密的，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精神领地，而夏洛蒂的行为对他来说无异于偷窥，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与羞耻。他当场拒绝了出版诗集的提议，甚至想要毁掉那些手稿。姐妹俩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艾米丽的怒火如同荒原的风暴一般，让夏洛蒂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妹妹安妮站了出来，她也拿出了自己的诗歌手稿，告诉夏洛蒂说自己也一直在秘密写作。安妮的温和与理解渐渐平息了艾米丽的愤怒，看着姐姐的期待与妹妹的支持，再想到家中的困境，艾米丽最终妥协了，她同意与夏洛蒂、安妮一起将三人的诗歌合集出版。但是她有一个条件，必须使用男性笔名。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在19世纪的英国文坛是男性的天下，女性作家不仅不受重视，还会遭受种种的偏见与攻击。为了让作品能够被公正对待，三姐妹决定采用男性化名。夏洛蒂用的是科勒贝尔，艾米丽用的是爱丽丝贝尔，安妮则是用阿克顿贝尔。他们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性别，就这样以贝尔三兄弟的身份踏入了文学的世界。1846年5月，科勒、爱丽丝与阿克顿贝尔诗集悄然出版。这部诗集仅仅售出了不到30本，几乎无人问津，没有引起任何的文坛关注。但是对于三姐妹而言，这却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使她们确信自己的文字有能力被印成签字，有机会被世人看见。而这次小小的成功也点燃了艾米丽心中更加炽热的火焰，她决定不再只写诗歌，他要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承载他所有灵魂力量的小说。那片与他日夜相伴的荒原，那些藏在贡达尔世界里的爱恨情仇，那些在孤独中酝酿的如狂风般猛烈的情感，终于要找到一个出口了。于是小说《呼啸山庄》的创作就此拉开了帷幕。

1845年10月到1846年6月，仅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艾米丽·勃朗特就完成了小说《呼啸山庄》的全部创作。小说围绕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两代人的恩怨展开，讲述的是孤儿希斯克利夫被呼啸山庄的主人收养，与女主人公凯瑟琳青梅竹马，彼此深爱，但却因为身份门第的差距无缘相守。凯瑟琳碍于世俗偏见，嫁给了家境优渥的画眉田庄主人艾德加，希斯克利夫由此心生恨意，愤然离去。数年后，希斯克利夫报复归来，衣锦还乡，并开启了疯狂报复。他算计夺走了呼啸山庄的产业，逼迫仇人的后代与之联姻，一步一步连续折磨着那些昔日伤害过他的人，让两家人深陷痛苦纠葛之中。而凯瑟琳也因此绝望病故，最终仇恨耗尽了所有生机，希斯克利夫被毕生的恨意耗尽了心神，执念消散后孤独死去。随着他的离世，两代人的恩怨也彻底落幕，晚辈们放下了隔阂，两大庄园终于摆脱了阴郁的宿命。在这部作品中，核心矛盾层层交织，一是体现了阶层贫富的矛盾，主人公的出身差距拆散了真挚的爱情；二是爱恨的极端冲突，男主人公的浓烈爱意彻底转化为了偏执复仇；三是表现了人性的善恶博弈，希斯克利夫被怨恨吞噬，变得冷酷暴力，而其他一众人等也在执念、自私与真情中反复的纠缠挣扎。

没有人知道艾米丽·勃朗特究竟是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了这部惊世骇俗的作品。一个从来没有任何爱情经历，没有社交经验，一生几乎从未离开过霍沃斯的年轻女孩，究竟是如何写出了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那段跨越阶级、跨越生死、疯狂到极致的爱情？如何刻画出人性中最黑暗、最狂暴、也最纯粹的一面？答案就藏在艾米丽的灵魂里，也藏在她一生的孤独与热爱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艾米丽把自己对荒原的所有情感都注入了呼啸山庄，那座矗立在狂风之中的古老庄园，阴冷荒凉，充满野性，正如他日夜相伴的霍沃斯一般。山庄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扇被风吹得吱呀作响的窗户，每一片在寒风中摇曳的石楠花，都带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深刻记忆。艾米丽把自己的孤独、倔强与对自由的渴望都分给了小说《呼啸山庄》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恩肖。凯瑟琳生于荒原，长于荒原，她天真、狂野、叛逆，既渴望文明世界的体面和财富，又无法割舍荒原的自由与灵魂的契合。她的矛盾，他的挣扎，他的呐喊，正是艾米丽对自我灵魂的认知。与凯瑟琳一样，他们都是荒原的孩子，灵魂与这片土地与心中所爱早已融为一体。艾米丽更是把自己内心深处所有的黑暗、愤怒与反抗的情绪都化作了希斯克利夫这个人物。这个被恩肖先生从利物浦街头带回来的孤儿，肤色黝黑，身世不明，他在呼啸山庄经历过温暖，也遭受过欺凌，被虐待，受到阶级歧视，失去了爱情等等。他的恨源于最深的爱，他的复仇是对不公世界的疯狂反抗和报复。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残暴、冷酷，充满毁灭性，然而他的灵魂却又纯粹到极致。他使艾米丽对人性、对阶级、对文明社会虚伪道德的无声控诉，也是艾米丽内心所有压抑情绪的化身。而故事里两代人的爱恨纠葛，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的对立，一个代表野性、自由、原始的情感，另一个则代表文明、体面、虚伪的道德，这些正是艾米丽一生所面对的矛盾。他身处世俗社会，却始终向往荒原的自由。他被文明规则所束缚，却又渴望释放灵魂最本真的力量。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拉扯、挣扎、毁灭，让荒原的风暴在文字中呼啸。没有草稿，没有修改，仿佛这部作品早已在他心中酝酿了多年，只需一气呵成。当最后一个字落下，艾米丽合上笔记本时，一部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就此诞生。

1847年，在姐姐夏洛蒂的帮助下，艾米丽以爱丽丝·贝尔的笔名将小说《呼啸山庄》与妹妹安妮的作品《艾格尼斯·格雷》一起交给了出版商托马斯·考特利·纽比。同年12月，这两部作品同时出版。此时的夏洛蒂已经凭借小说《简爱》轰动了文坛，科勒·贝尔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但是读者与评论界却对爱丽丝·贝尔的《呼啸山庄》充满了质疑与批判。当时的评论这样写道：这部作品粗野，令人厌恶，充满了病态的暴力与不道德的情感，违背了所有的文学规则与道德准则。更有人指责他阴森恐怖，艺术粗糙，是年轻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幻想。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都习惯了温情脉脉的浪漫小说，习惯了符合道德规范的人物与故事，他们无法接受《呼啸山庄》里那种不加掩饰的恨、毁灭性的爱，以及赤裸裸的人性黑暗。他们看不懂这部作品的深刻，只觉得它怪诞、粗鄙、难以接受。甚至就连最了解艾米丽的姐姐夏洛蒂，起初也无法完全理解妹妹的这部作品。在后来的再版序言中，夏洛蒂曾为书中黑压压的恐怖感向读者道歉。他敬佩妹妹的才华，却也无法认同作品中那些狂暴黑暗的部分。

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艾米丽却始终保持沉默。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回应任何批评。对她而言，小说《呼啸山庄》早已经完成了属于她的使命。这部作品是艾米丽灵魂的独白，也是她情感的归宿。至于是否被世人理解，早已经不重要了。从此之后，艾米丽依旧隐居在霍沃斯，她依旧在荒原上漫步，依旧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是此时的她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异样，长期的孤独压抑以及家庭的重担，让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848年9月，艾米丽的哥哥布兰维尔因为长期的酗酒和吸毒而病逝，年仅31岁。布兰维尔的死给了艾米丽致命的打击。这个他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这个曾经的天才，最终却以如此悲惨的方式离开，这让艾米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绝望。她本就虚弱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19世纪这是不治之症，但是倔强的艾米丽依旧不肯屈服，她拒绝看医生，拒绝吃药，依旧坚持做家务，坚持在寒风中散步。她的身体日渐消瘦，脸色苍白，咳嗽越来越严重，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痛苦，但她的眼神依旧如从前般坚定锐利。夏洛蒂和安妮焦急万分，但却无法说服她。他们眼看着艾米丽的生命一点一点流逝，却无能为力。

1848年12月19日，霍沃斯的寒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猛烈。在牧师住宅的房间里，艾米丽·勃朗特静静地躺在床上，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30岁。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震撼文坛的天才，如同荒原上的一道闪电，短暂激烈，却照亮了整个文学的天空。他没有看到呼啸山庄被世人认可的那一天，也没有听到后世对他的盛赞，就这样带着所有的秘密与才华，永远沉睡在了他深爱的荒原之下。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世界，探寻这位一生隐居荒原，仅凭一部小说便永垂不朽的孤独天才，与他这部经典之作背后的传奇故事。艾米丽去世后，姐姐夏洛蒂整理了她的遗物，发现了她未完成的第二部小说手稿，但是夏洛蒂却忍痛将手稿销毁了。或许她觉得妹妹的世界太过独特，无人能懂，不如就让这些手稿随她一起离去吧。不过夏洛蒂并没有忘记呼啸山庄。1850年，在艾米丽去世2年后，夏洛蒂重新编辑整理了《呼啸山庄》的手稿，为他撰写了序言，首次披露了作者爱丽丝·贝尔就是自己的妹妹艾米丽·勃朗特的真相。这一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懂了这部作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小说《呼啸山庄》的文学价值终于被彻底发掘。诗人斯温伯恩称它是一部天才的杰作，阿诺德盛赞它的力量，切斯特顿更是说这部作品是一只雄鹰写下的。人们终于意识到，《呼啸山庄》不是一部普通的爱情小说，它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文学史诗。它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规范，直面人性最真实的黑暗与光明，探讨了阶级、文明、自由、爱恨的终极命题。它的叙事结构精巧独特，人物刻画深刻极致，情感力量如荒原风暴一般震撼人心，是哥特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而艾米丽·勃朗特，这位一生孤独、从未被世俗理解的女性，也终于被公认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与莎士比亚、狄更斯并肩。她留下的不仅是一部《呼啸山庄》，还有近200首充满灵性与力量的诗歌。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一个属于荒原、属于灵魂、属于永恒的世界。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导演删减了原著中的阶级冲突与复仇主线，将故事更多地聚焦在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情感纠葛上，用大胆的镜头语言与先锋的配乐，重构了这段经典的爱情故事。有人批评这部电影是魔改经典，丢失了原著的深刻内核，但也有人称赞它是对经典的当代解构，用更贴合现代观众的方式传递了原著中极致的情感力量。无论争议如何，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让更多人重新关注到这一不朽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心，再次走进这位年轻女性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世界。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女主角玛格特·罗比饰演的凯瑟琳在荒原上奔跑，看到男主角雅各布·艾洛蒂饰演的希斯克利夫眼中的疯狂与深情时，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在180年前艾米丽笔下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那是爱到极致的纯粹，也是恨到极致的惨烈，是灵魂与灵魂的契合，更是自由与束缚的永恒对抗。2026版电影的改编或许与原著有着诸多不同，但它本质上是对艾米丽·勃朗特精神的一种延续。每一次对《呼啸山庄》的改编，都是一次与这位孤独天才的灵魂对话，都是对这部永恒经典的致敬。《呼啸山庄》的魅力从来不止于故事本身，而在于它背后艾米丽·勃朗特那伟大而鲜活的心灵。他用一生的孤独酝酿出炽热的文字，用与世隔绝的人生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作品。她是荒原的女儿，是灵魂的歌者，是文学史上最孤独也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霍沃斯，却用一部《呼啸山庄》走遍了所有人的内心世界。他仅活了30岁，却用一部作品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的艺术人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从1847年的签字，到2026年的光影，呼啸山庄的故事依旧在继续。艾米丽·勃朗特的灵魂依旧在约克郡的荒原上与风同行，与石楠相伴。当我们再次翻开小说《呼啸山庄》的书页，或是走进电影院观看这部经典名著的改编时，希望我们都能记得，那些看似疯狂的爱恨背后，藏着一个孤独灵魂的所有热爱与反抗。那些曾经被误解的文字背后，是一位天才超越时代的深刻与伟大。荒原的风依旧在呼啸，而艾米丽·勃朗特与她的呼啸山庄终将在时光中传世不朽。